0: 一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2: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南宋末年，有一个叫蒋捷的词人，用一首词写尽了自己的一生。少年时，他在歌楼上听雨，红烛昏罗帐，那时的雨是温柔的背景，他以为那样的繁华热闹会是人生的常态。但是后来江山易主了，壮年的蒋捷漂泊在客舟中听雨，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南宋亡了，他像一只失群的孤雁，在战乱里辗转漂泊，这时的雨每一滴都滴在他的心上。再后来他老了，寄居僧庐下听雨，病已星星也。年轻时觉得无情的是雨，如今才懂无情的是岁月本身。他不再躲了，任由阶前雨滴一点一点响到天明。词里面写的不过是三场雨，但是这三场雨隔了一整个人生。700多年过去了，雨还在下，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在自己的那场雨里慢慢变老。

0: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1: 喂，你会不会开车？
0: 是这样的。
2: 出来得急，没带手机。
0: 还是这样的。
2: 这队排得好长，肚子好饿呀。
3: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4: 哪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 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0: 各位早上好呀，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张丽，
1: 我是张扬。
0: 哎呦喂，张老师你干嘛呢？你又在看自己的收入吗？哎，这么多吗？
1: 不是，哇哦，你先看清楚 啊，这不是收入，这是账单。
0: 哦，不是，我刚才纳闷了，我说同在一个单位工作

0: 账单，这个我确实有很难。
1: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分辨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0: 是一切。
1: 你来世，我来世，这节目真来世。听了八点最来世，大家都来世。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3: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4: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5: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6: 我妈妈什么最长？
7: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8: 为什么？
6: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3: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6: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2: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9: 热热的天，开心的你，不要让火红的太阳晒着你，灿烂的阳光，柔情的你，在这炎热的天气里要照顾好自己。每早八点，八点最来世，陪你快乐过夏天。
1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1: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10: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1: 我是张扬。
10: 我们今天就是说啊，你平常出去吃饭也好啊，或者是购物也好啊，会不会就是不自觉的去看一下你本次消费的一些账单，明细，对吧？我买了这个东西，它原价多少啊，折扣多少，或者是什么的啊？
11: 其实就是希望大家花钱花的明明白白的。
10: 对，你要在我们甄选商城花的这些钱，我们觉得最希望就给大家一个明明白白的，有什么样的优惠政策，我们一定会在节目当中讲得非常的清楚。
11: 正好是现在夏末转初秋啊，这个换穿搭了，那你不得来一个大牌的包，有质感的包，点点睛吗？对吧？
10: 对，这个是穿搭必不可少的一环呢。
11: 我们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美国轻奢大牌蔻驰的专属福利，限时特惠，只要

0: 哦，最低只要599元
1: 啊，包你满意哦，这个包打个双引号哦。Coach 呢是经典的美式轻奢品牌啊，他家的包呢辨识度是真的非常的高，国内外高端的商场呀、奥莱专柜呀，到处都能看得到啊。很多明星啊、时尚博主啊，几乎是人手一个。他们家包材质也是真的好，软韧挺阔，上手呢特别有质感，而且特别耐用抗造，背个几年是不成问题啊。
0: 嗯，我们今天为各位带来网上很火的热门经典款，比如说大容量的托特包，还有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迷你的麻将包，还有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包括个性十足的这个流浪包，还有徽标手提包，光皮的单肩包，还有复古盒子包等等等等。
1: 这一套说下来就跟我们那个相声当中的贯口似的，这个包那个包，我来给大家报包名啊、
0: 叉烧包
1: 款式特别的多吧？
0: 哎，关键是他们家在官网或者专柜至少也得1-2000块钱。我们今天直降到底，只要599元起。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
1: 对，其实除了在我们商城买东西便宜之外啊，选择在什么时候买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就是一般的一些特殊节点呀，他会给你一些优惠呀，
0: 对不对
1: ？
0: 我们商城在特殊节点会优惠，但是有些地方它在特殊节点会涨价。
1: 什么地方？
0: 酒店
1: 啊、哦，对，也是啊、哦，这得分行业，分行业。
0: 特别节假日的时候，
1: 那如果你要是在节假日上班，那不就是太划算了吗？
0: 对呀、
1: 就是太省钱了呀。不仅能省钱，你还能挣几倍工资啊，是不是？
0: 之前春节的时候放假嘛，我剪了我人生当中最贵的一次头发。
1: 春节前那简直是旺季中的旺季。
0: 我一直当时是忙到放假前一天，把手头工作处理完了，才猛然想起来，坏了，回家还没剪头发呢。
1: 那不行啊，好好的利利索索的过年呀、
0: 对呀、结果理发店全部爆满，都得预约，
1: 那必须的。
0: 好不容易约上一家，价格给我吓一跳。店里跟我说现在只有198、298和498三个价位的师傅，问我选哪个。
1: 三个价位的托尼是吧？
0: 我说怎么这么贵？对方说那本来年前就要涨价、现在不定一会儿就被别人定走了。
1: 是、
0: 那天已经大年29了、再晚两天不减，我舅有意见、
1: 你舅得过俩月是吧？
0: 就到正月了、
1: 是，
0: 没办法，难得回家，为了面子，我选了298的档位。
1: 298就是中间嘛，
0: 我不能选。我说那我来最便宜的，很没面啊。
1: 498又付不起，
0: 哎，
1: 人家定这个价格就是为了让你选中间的，知道吧？
0: 哎，到店之后才发现、这家店从头到尾只有他一个师傅。
1: 哦，所以被我说中了呀。他定这个价格几乎就是让你选中间的，反正他也就是差不多收300块钱一个人
0: 啊，
1: 是这意思吧？
0: 不，他就是三个价格、同一个师傅、三种不同的手法、太能蒙钱了。但是呢我还对于这个还是太天真了、过年的时候我给家里小狗预约剪毛、因为他没有舅舅，他正月里可以剪、
1: 他无所谓、
0: 他无所谓、但他也是之前剪的。我约了剪毛之后给狗剪毛啊、我才发现

0: 最来是可可爱爱，值得期待。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3: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6: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7: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6: 先听好消息吧。
7: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6: 嗯，不错。
7: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6: 什么？
7: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6: 还好还好。
7: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6: 啊？
7: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6: 哦。
7: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6: 关键时刻掉链子。
7: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6: 还好你们动作快。
7: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6: 那还有好消息吗？
8: 喂，你还记得我吗？
9: 嗯，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8: 没办法，
5: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八点最来事啊，
10: 每天早上8点到9点，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11: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2: 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11: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张丽。
12: 我是张扬。
11: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您的这个消费习惯啊，您的消费习惯有没有事儿后呢，仔仔细细检查本次消费的账单的习惯呢？
12: 还有就是你有没有在一些涨价的时机去消费过，然后自己后悔的经历吗？
11: 我明知它涨价，我还硬杆子上吗？
12: 啊，这不多了？
11: 哦，对对对，
12: 这不是很多吗？
11: 就像你年前剪头发那个场景，是吧？
12: 你没办法了呀，
11: 那是迫不得已
12: 啊。
11: 哦，所以呢，有一些事儿啊，就干脆就不要出去消费了，这样心里边也不会有后悔的机会。
12: 关键有些事儿吧，你要自己动手，
11: 嗯，
12: 能真的能省钱。

0: 就是啊，就是自己动手，你以后什么自己买个推子自己推一推。
1: 哦，那个我试过，我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男士啊，不要尝试。
0: 还有一个可以动手，就是洗车呀。过年哎，年前那个洗车你是知道的。
1: 嗯。
0: 第一排不上队。
1: 对。
0: 第二，就算是排上队了，那个价格嘛，起码是翻一番。
1: 对。
0: 对吧？
1: 你平时洗车80，
0: 几十块钱。
1: 哎，几十块钱，反正啊，30-40的，过年反正就找你要200也很正常。
0: 200倒没洗过，
1: 没洗
0: 过年我洗过80还是多少120之类的。然后我想这个钱是不是太好赚了，要不我自己洗行不行。然后我就把车开到我们家小区楼下，然后回家接了好几桶水。你知道过年前啊那多冷吗，就是
1: 大冬天的嘛。
0: 对，自己在户外洗车啊，这个心里边又有那么一点美滋滋的，又有那么一丢丢的小心酸，但是我一心想我省钱了，我心里边还是很有劲儿的啊。然后邻居路过了以后就问，哎呀你怎么自己洗车的。然后我说现在洗车太贵了。我要自己洗的话不就是省下来了吗，
1: 省200块钱。
0: 对，邻居一句话直接给我浇一盆冷水。他说今天才大年29，哎，你明天洗车更贵哎。你要不然你明天洗你就不止省200了，你省的是300呀。对呀。有道理呀。
1: 一宿没睡着吧，
0: 就为了这话，真的就感觉自己少赚了100块钱。同样是洗车，我为啥不大年30那一天洗呢？
1: 对呀。那天外边洗车300块钱呢。
0: 哎呀，就这个一到节假日啊，一模一样的东西就因为这个节假日日子的事儿啊，价格莫名其妙翻好几倍。有的时候你还迫不得已不得不买。
1: 哎，你比如说情人节的玫瑰花，七夕的玫瑰花，
0: 是吧？哎嗨，真是。
1: 如果你非常理智跟女朋友讲，跟老婆讲，哎，这花平时那么便宜，就今天卖这么贵，不值得。你要是这么理智，对方也会特别理智。那你说的对。你真是个好人。
0: 哦呦，不行，发好人卡了。好恐怖啊，发好人卡了。
1: 所以就算涨价，有些东西还得硬着头皮买。哎，我哥们儿就很有经验。情人节之前他提前把玫瑰花给买好了。放冰箱里边保存保鲜。等到情人节拿到的时候给他老婆。到了给他老婆。
0: 哟，这招不错，因为我看有一些花店确实也会把包好的花放在冰箱里边呀，
1: 对吧？
0: 省
1: 不少钱。你知道节前跟节当天的价格完全不是一个，
0: 完全翻两倍都有可能。
1: 对，他老婆呢一开始还不知情，看到鲜花人特别激动，
0: 是
1: 深深的闻了一口，
0: 好香啊。
1: 韭菜味的，
0: 韭菜味的鲜花像什么话，
1: 冰箱串味了
0: 啊，放冰箱里面。你要不然把花包一包，要不然把韭菜包一包呢。哎呀，当然这些都只是小钱了。节假日涨价最狠的，对吧，那还得是酒店啊。
1: 没错。
0: 之前有朋友就发现说预定国庆的酒店啊，那些热门的城市啊，不少经济型酒店的房价都已经直接翻倍了。这种涨幅很多人接受不了，就纷纷吐槽嘛。
1: 昨天为了做今天这个话题，我也好奇查了一下啊，中秋国庆期间我们台周边的酒店的价格。我们台是位于长江路嘛，周边的价格这一查不查不要紧啊，一查还挺吓一跳。
0: 就反正
1: 起步价在国庆期间啊，就已经很高了。
0: 是已经高了。但那不是应该的嘛，人多嘛，一房难求嘛。
1: 行。
0: 还教再教你一招。别出去玩去。你国庆节假期你都扑在台里上班。
1: 我肯定不会到镇江住酒店的。
0: 哎，不，你不管到哪个城市住酒店它都得涨价呀，是不是？别出去玩去。从1号上到7号。铺一心铺在工作台上。
1: 哎，
0: 省下来的这个让我出去，我帮你消费去。
1: 哎，是这样。我还真想上7天。
0: 嗯，
1: 但是应该不会给我安排7天上班。
0: 那我就给你安排3天。
1: 上班3倍工资啊。
0: 对。不对，我再给你安排假期的前3天也要连着上。
1: 行。
0: 因为我会请假。
1: 当然了，这种涨价呢，比那些什么200多涨到1000的还是比较合理的。价格只是一方面。
0: 调控一下啊。
1: 对，比较过分的是什么呢，他有的店家吧，他跟你耍心眼儿，就明明房间已经预定好了。 老板一看又行情火爆，还能继续抬价、
0: 嗯、这个我就不赞成了，
1: 觉得我当初我卖便宜了、
0: 嗯、
1: 就想方设法的撕毁订单、
0: 嗯、
1: 套路多得很啊。
0: 哎呀，这个还真有，我就觉得这个很恶劣呀。
1: 嗯
0: 啊，之前有网友是在网上吐槽说自己预定了云南某家民宿、
1: 嗯、
0: 然后店家突然就联系他说，哎呀不好意思啊，这个店里住了从事违法犯罪的客人，民宿被查封了、
1: 嗯、
0: 然后就劝他赶紧退房嘛，不要耽误你行程，对不对？
1: 嗯嗯。
0: 哎，网友一开始还觉得这个老板挺好的，这个有做事儿有交代，就还真信了、
1: 嗯、
0: 哎，好心安慰那个老板、
1: 嗯、
0: 觉得都是客人惹的祸，跟你也没有太多的关系，要不我就退房吧，对吧？
1: 对， 对对。
0: 然后他退完房以后呢，重新上网去订房，
1: 嗯，
0: 发现这家民宿啊，他压根没有被查封，
1: 嗯，
0: 照常是对外售卖，只不过呢是价格直接翻了一倍。
1: 哎，他就是觉得卖你太便宜了，这种上下就非常的恶劣了。
0: 他后来就反应过来了呀，然后就觉得这个心里像吃了苍蝇一样的，是吧？嗯、梗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讲，这一类的涨价实实在在是一种负担，对吧？
1: 嗯、
0: 啊，不少人原本计划什么国庆出门放松，面对高昂的酒店、机票的价格，然后只能放弃出游或者选择错峰出行。
1: 对，其实放到旅游市场来看，这类涨价到底合不合法呢？从法律层面来讲呢，酒店客房它不属于政府指导价、定价的范畴，实行市场调节价。只要明码标价，涨价本身不算违法。
0: 嗯
1: 啊，但是明码标价就代表价格可以上不封顶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为了维护节假日的住宿价格稳定，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双方权益，很多地方也都会对酒店出台一些临时的政府指导价。定价也不是随心所欲的，要接受市场监督。尤其是经济型酒店，你卖个五星级酒店的价位，这个服务跟价格明显不匹配，对吧？这个是可以依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相关规定对涉事商家进行处罚的。
0: 是，当然啦，我们讲这么多呢，还是就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
1: 嗯，
0: 这还有一个月左右，
1: 没错，
0: 啊、
1: 这你要是中秋请假的话，也就不到一个月了。
0: 对呢，如果有这个双节出行计划的朋友啊，机票、酒店尽量的早点订啊。
1: 根据我的观察呢，现在我昨天查了嘛，
0: 嗯、
1: 国庆包括中秋假期的酒店也有的都预定的。都订没了、
0: 嗯、
1: 有的热门的房型啊。
0: 哎呀，那说明什么？说明当地的旅游市场好啊、
1: 哎、
0: 也为人家高兴，不是吗？
1: 我们镇江有的也订没了、啊、
0: 那特别好呀，咱镇江旅游市场本来就已经非常的红火了这些年，对不对、
1: 哎、
0: 而且我们旅游资源这么丰富，欢迎到镇江来玩，不行的话住我家 OK。
1: 什么、
0: 嗯、
1: 就大家早点订啊、
0: 嗯、
1: 争取拿到更加实惠的价格。
0: 嗯，对，如果去到什么地方啊，遇到了一些什么不合理的涨价，也可以拿起法律武器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啊。
1: 哎，但说真的、
0: 嗯、
1: 商家涨价轻轻松松，
0: 嗯，
1: 怎么我涨工资就那么难呢？嗯，要是我涨工资也能像商家涨价那样理直气壮的，
0: 嗯，
1: 说涨就涨该多好。
0: 你人家商家涨价理直气壮是因为他有这个本钱啊、旅游市场好，大家都愿意去，你要提升自己也要有这个本钱，知道吧？
1: 怎么开始 PUA 我了？
0: 好好工作，努力工作，涨工资，涨工资的，涨工资指日可待。
1: 就你这样涨

0: 休息，别上班、啊嗯、
1: 这不需要你提醒啊。我们倒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在
0: 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昨天凌晨的时候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9点多的时候呢，它的中心是位于浙江省温岭市偏东方向大约335公里的海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3级，中心最低气压是960百帕，目前呢已经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逐渐向闽一带的沿海靠近。
1: 所以说未来10天我们这边还是可能会受到雨水的影响啊，所以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多带好雨具啊。
0: 镇江是受到外围云系的影响，明天包括今天也可能会有一些阵性的降水、雷阵雨的情况。各位反正平时把伞带着吧。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谢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喽。
0: 下周见，
1: 拜
0: 拜。
1: 吵醒，睁开惺忪眼睛，窗外下起大雨。Oh my god.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镇江以多云天气为主，偶有分散性雷阵雨。30到31号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低气温在23到27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在28到35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三十。

23到34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29号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3度左右，最低气温26到27度。30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3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老歌就是有这样的魅力，它能够让你想起曾经的过往，那些陪你一起听歌的人，那些事，在旋律响起的一瞬间都会在眼前浮现。下面这首歌是不是也会让你想起曾经的过往呢？我们来听《别让情两难》。

0: 别让情两难，来自于范文芳和张信哲的合作。这首歌收录在范文芳1996年的专辑当中，也是当年红极一时的新加坡电视剧《一路风尘》的主题曲。歌曲呢是专门为电视剧量身定制的，歌词当中为爱逃亡、醉在异乡的无奈，贴合的是电视剧中人物的命运和剧情的设定，但放在现实当中也确实见证了演唱者范文芳事业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当时他正带着这部热播剧走出了新加坡，在华语乐坛崭露头角。他和张信哲的这次跨界合作，不仅唱尽了剧中人的情感纠葛，也让这首歌曲成为了很多观众心中难以磨灭的记忆。
1: 好乱，谁把梦锁上。
0: 男女对唱情歌，不管是甜蜜的还是伤感的，总让人感觉仿佛是置身其中，在声音的交织里听见了爱情当中的纠缠和拉扯。我们继续要听到的依旧是一首对唱情歌，演唱者何润东、李雪莉。1998年，他们一个23岁，一个24岁，正是最意气风发的年纪，声音里充满了藏不住的朝气。我们来听他们共同带来的这首清新甜蜜的《两人世界》。

深呼吸来自于范晓萱，收录在她1995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那一年范晓萱18岁，用干净的像泉水一样的声音唱出了这首深呼吸。也许你并不知道，范晓萱从小是由母亲独自抚养长大的，在成名之后，公司将她包装成了无忧无虑的小魔女，唱着儿歌，穿着蓬蓬裙。而这首深呼吸表面上是一首少女失恋的情歌，但在多年之后我们回头再看，它更像是当年那个18岁的女孩在压抑的环境里为自己争取的一次喘息。直到几年之后，她剃了寸头，玩起了摇滚，才真正推开了所有的窗，宣告了自己的独立。如今的范晓萱依然非常活跃，她对音乐也有着自己的坚持，也希望她能够在自己喜欢的音乐道路上一路走下去。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总能让我想起那个花开绚烂的季节，来自周华健的《花心》。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
9: 怀旧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进行，你只要旋转起来。今天这趟让人心潮澎湃的怀旧之旅，我们由这首30年前的老歌开始。

这是张学友1993年的作品《总有一天等到你》，选择他同年发行的专辑《我与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首歌啊还是当年很火的一部电影《超级学校霸王》当中的插曲。有多少人还记得张学友在这部电影里扮演的那个扫把头的角色？不过电影当中这首插曲，我到现在依然是记忆犹新。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些歌就像贴在旧照片上泛黄的标签，经过了岁月的冲刷，更加多了一种沉静的美感。多年之后再次听到这些曾经深深打动过你的歌，现在的你又会是怎样的心情呢？

一听到这样的节奏，我立即就会想到爆炸头、蛤蟆镜、喇叭裤和双喇叭的录音机，这是曾经 disco 风潮下最时尚的装扮，也是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打扮。这首金曲 YMCA， 我想也唤起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你们是不是经历过那个年代啊？上世纪的70-80年代 disco 流行的风潮真的是很令人怀念的。很多50-60年代出生的人都曾经为 disco 疯狂，

这是林子祥1979年的作品《成吉思汗》，翻唱自德国乐队成吉思汗的同名歌曲。上世纪的70-80年代，随着阿巴、Boney M 等等欧美乐队在中国掀起一股时尚的旋风，中国的年轻人第一次知道了 disco 迪士高这个词，他们开始穿上喇叭裤，戴上蛤蟆镜，开始享受音乐带来的那种自由和快乐。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呢，现在大多已经人过中年，而和我一样出生在80年代的人，你们可以去问问你们的爸爸妈妈，甚至是爷爷奶奶，也许他们会告诉你，当年他们的舞跳得有多棒。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记忆，每个年代也都有属于自己的歌。对于很多和我一样出生在80年代的人，这个旋律，我想你一定不会陌生。

0: 你有多久没有听到这个男人唱歌了？巫启贤，这是他1994年的单曲《太傻》。当年这首歌的影响力啊，已经波及到还在上小学的我。虽然听不懂歌词，但是只要前奏一响起，那个时候的我还是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起来。而现在在听到这些歌，你又感觉是老朋友重逢。老歌就是有这样的魅力，就像是一个好友，即便是很久没有见面，突然有一天你们再次遇到，还是可以坐下来一起叙叙旧，去聊一聊曾经美好的过往。
1: 是什么能让我们今天，
0: 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也能唤起很多人的记忆，郑少秋《笑看风云》。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早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镇江以多云天气为主，偶有分散性雷阵雨。30到31号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低气温在23到27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在28到35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29号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3度左右，最低气温26到27度。30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3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
3: 梁咏琪远距离。
4: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把家里的时钟调成你的世界。
3: 苏建信天才，
5: 我是在你去参加黎明接受会，怎会结束我们和你。
3: Ariana Grande Petal。

0: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我们今天要聊一个在华语音乐里一直有点边缘却无处不在的话题，中文布鲁斯。说它边缘是因为真正的以布鲁斯为内核创作的华语音乐人并不算多，说它无处不在是因为你只要听摇滚流行民谣，布鲁斯的基因几乎藏在每一段吉他 solo 每一个切分节奏里。布鲁斯从美国南方的棉花田出发，穿过芝加哥的酒吧，漂洋过海到华语世界，已经走过了近半个世纪。他在中国香港的霓虹里变过形，在中国台湾的民歌运动里扎过根，在大陆的尘土飞扬里飞出了一个倔强的模样。我们从80年代的中国香港开始，夏韶生的《空灯》。

从中国香港过海到中国台湾，布鲁斯找到了另一种土壤。九零年代的台湾民歌运动已经退潮，摇滚乐开始以更本土的姿态出现。伍佰和他的 China Blue 就是在这个时候登场的。很多人把伍佰归类为摇滚，但如果仔细听他的吉他演奏，会发现 Blues 的根扎得很深。他的 solo 几乎都是 Blues 的音阶变奏，他的节奏吉他也充满了 Blues 特有的切分和顿挫。96年的《挪威的森林》是代表作，收录在专辑《爱情的尽头》中。这首歌的前奏吉他一响，那种慵懒带着焦灼的音色，就是标准的 Blues 气质。《挪威的森林》

0: 被点燃。
1: 啊！
0: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 哦。
0: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 啊！关键时刻掉链子。
0: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 还好你们动作快。
0: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进入2000年代，大陆的 Blues 摇滚开始从一个人的探索走向一群人的群落。北京的三里屯，上海的新天地，成都的小酒馆，全国各地的 Live House 里， Blues 乐队开始成批出现，而迷藏乐队是其中代表性的。2015年，他们发行了专辑和《时光赛跑》。这张专辑在传统的 Blues 基础上融入了更多摇滚、funk 甚至爵士的元素，歌词也从传统的心碎喝酒转向了对都市生活时间流逝的思考。这是迷藏乐队和《时光赛跑》。

0: 浪荡绅士走的是市井路线，他们的专辑名字就叫市井。音乐里充满了胡同的烟火气，大排档的啤酒味，出租车司机的牢骚。浪荡绅士的 Blues 是接地气的，他们不追求地道的美国味，而是把 Blues 和北京的方言语感、日常的生活细节结合在一起。这种方向其实和航天是一脉相承。这是来自浪荡绅士乐队，
1: 先生，
0: 邮差
1: 快递，在这签个字吧，啊。

这是来自浪荡绅士乐队《邮差》。1997年，两个来自屏东的排湾族青年，用一把吉他和两把极具爆发。

利的嗓子在华语乐坛投下一颗炸弹，他们是动力火车。他们从小在部落里长大，教堂的圣歌、部落的民谣，还有从收音机里传来的西方摇滚和布鲁斯，共同塑造了他们的音乐底色。这首《无情的情书》是他们的出道代表作，吉他 riff 和人声转音里藏着最朴素的 blues 逻辑。

时间走到2010年代后期，中文布鲁斯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老一辈的音乐人还在坚持，新一代的布鲁斯乐队也开始崭露头角。Motorhead 就是

其中最受关注的一支。这支乐队的核心成员包括吉他手薇薇等人，他们的音乐以传统的芝加哥布鲁斯和三角洲布鲁斯为根基，但在演奏和编曲上会更加的精致和现代。这是来自 Motorhead 黑蓝作坊。

0: 读完史铁生，想去地坛公园走走；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看看；读完沈从文，想去凤凰和边城；读完马路一，想去多瑙河畔；读完赤子剑，想去额尔古纳。旅行的初心有很多，旅行的意义也很丰富。读万卷书，行千里路。您正在收听的是《喜行千里路》。
1: 忘记你的旅行，正是远的可以。
2: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喜行千里路，今天从镇江出发去到了四川的内江，这一座甜辣双修、书画飘香的宝藏小城啊，甜有蜜饯凉糕，辣有牛肉面江湖菜，文有大千峰谷，古有牌坊文庙。
3: 是的，一口甜一口辣，一步一个古迹，这一座川南小城呢，我想一定会让你念念不忘。那么到这里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亚楠，
2: 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喜行千里路继续在路上，拜拜。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镇江以多云天气为主，偶有分散性雷阵雨。30到31号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低气温在23到27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在28到35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29号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3度左右，最低气温26到27度。30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3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

0: 即将收听的是
1: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易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

好妹妹乐队的这首歌叫做风又吹走了，来自于他们的专辑西窗当中的这一首歌。接下来是来自于他们早期这是南北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晚风，可能很多的人在音乐节的现场听过好妹妹唱过这首歌，双人的声线非常的柔和。那么这首歌呢，以简单的木吉他的民谣编制，也是最早期好妹妹乐队的那种简单又温馨的风格。我们来听歌。

0: 这里是易小潮的电台情歌。电台情歌，
1: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3: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4: 我是景甜。
5: 我是雨轩。
6: 大家好，我是喜乐。
7: 我是曼曼。
8: 大家好，我是亚楠。
9: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1: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中国水墨画讲究

0: 修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2: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0: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3: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0: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4: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0: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5: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6: 报，
7: 说，
6: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7: 啊！
8: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9: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6: 这，
10: 咱们4铢钱一碗，
11: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7: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2: 哦，请讲，请讲。
7: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2: 这是为何？
6: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3: 我明白了，
14: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5: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这是来自于周深的一首《花开》，我们在半点广告过后依旧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歌，聊聊天，共同度过星期五的时光。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周深的《热烈盛开》，这是一首曲风温暖、立意向阳的正能量的流行作品，编曲采用了流行抒情加上轻史诗的铺垫，主歌的配器呢清淡简约，以钢琴和吉他打底，旋律温柔治愈，副歌的弦乐渐渐的铺开，音色开阔又通透。这首歌也是2026年苏超的主题歌曲，我们来听周深的《热烈盛开》。

0: 是花。
1: 比赛淮安队连云港队的比赛，可能对于我们镇江淮安队对连云港的这个比赛，因为连云港比我们要少赛一程，所以这一次连云港能不能拿分啊？他们是拿多少分？到底是拿一分还是拿三分还是不拿分？其实对于我们镇江的排名来说都是挺重要的啊。那么我们到了九月，要到九月十二号那一周，也就是过两周之后呢，才会有我们镇江队的比赛啊，镇江对阵南京队的比赛，然后最后一场就是镇江对连云港的比赛，还有两场比赛哦。我们今年的苏超赛程就要结束了。这周六的比赛，你准备支持哪一个队呢？啊，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一起讨论一下。我的新浪微博艺术的艺，大小的小，潮水的潮，大家可以给我留言。OK，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今天是星期五，想给各位听一听我觉得比较适配星期五一些心情的歌曲，总之就是要轻松的，然后呢不让大家太专注去听歌词到底讲的是什么的，我们用一种比较轻松的心态来迎接周末的到来。我们接下来来听 Eason 陈奕迅这首歌，叫做《富士山下》。

好，来自伊森陈奕迅的这首《富士山下》，听过细腻的港乐流行，我们再来听岁月沉淀的人文歌声。李宗盛的作品是华语乐坛独一份的叙事音乐，这首经典曲目采用极简的民谣摇滚编曲，以木吉他为核心配器，弦乐走向也很朴素。这是他写给张艾嘉的《爱的代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想念一个人不需要语言，却需要勇气。当你看着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群，独自品味孤独的时候，当你静静坐在一个角落，默默地感受心里那份惆怅的时候，你会感悟，想念一个人的夜会多么寒冷。想念一个人，有时也许会面带微笑，但你的心却会流泪。

很佩服这一类女孩子，当她发现对方不是真心喜欢她，她可以立刻洒脱地分手。其他女人可能会继续自己骗自己，一个人苦撑。真正有智慧的女孩明白爱情是怎么一回事儿，爱情要两情相悦，你爱她，她不爱你，这段关系就没意思。肯放手就是爱自己，不妨耐心一点，等待那个真正可以相互融入的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小青再次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18岁读大学，问你理想是什么，你说环游世界。22岁读完大学，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26岁工作稳定，你说买了房以后再说。30岁有车有房，你说等结婚了再带老婆一起出发。35岁有了小孩，你说小孩大一点全家总动员。40岁孩子大了，你说享受退休生活的时候再去也不迟。最后你会发现，身边的人才是你的全世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小时候能吃到一块水果糖，就会幸福的找不到北。年轻时收到一封情书，结交一个朋友，吃一次小火锅，都会感到幸福。而当事业、爱情、家庭、金钱什么都不缺的时候，我们却往往找不到幸福了。一会儿寂寞了，一会儿抑郁了，仿佛全世界的委屈全集中在自己的身上，理由一大堆。有人调侃着说，其实就一样，生活还是太闲了。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镇江以多云天气为主，偶有分散性雷阵雨。30到31号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低气温在23到27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在28到35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29号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3度左右，最低气温26到27度。30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3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想必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候，就是心里乱糟糟的，像乌云压着，透不过气来。那宋朝呢，有一个人叫朱真静，他在临走的时候写了16个字：去来如一，真性湛然，风收云散，月在青天。意思就是说，来来去去原本就没有那么多的分别，你真正的那个自己始终是清清明明，澄澈的像一汪净水。那些烦恼啊、焦虑、想不通的事情，就像天上的风和云，看起来铺天盖地，但是总有一天它会收会散。风停了，云走了，月亮还在那儿，干干净净地挂在天上。我们常常忘了这一件事儿啊，总觉得好像眼前的烦恼过不去，翻不了篇，它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但是其实我们从来不曾被它真正的改变，就像乌云遮不住月亮，风一吹该亮还是会亮。所以心乱的时候呢，不妨跟自己说一句，风收云散，月在青天。我们不必着急地赶走什么，等一等，天自然会晴。
4: 哭一声笑一开心守存。
5: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19位，王婉之爱人错过。王婉之呢，在音乐综艺《国乐无双》的第9期当中带来了《爱人错过》的唱跳首秀，编曲呢是本次改编的最大亮点，也是弱化了原版暴躁的摇滚古典，融入了古筝、丝竹等国风的配器。大众印象当中，王婉之应该一直都是内敛、安静、唱抒情港乐的才女，这一次呢主动突破了舒适区，也勇敢地尝试了一下唱跳，本身就是一次蜕变。上期第20名，本期上升一位，来到了第19位。

0: 金曲星光会。
1: 第十八位来自于许君的姓名，许君第五张专辑唱片当中的姓名，词曲制作编曲全部都由他一个人来完成，而词作是整首歌曲的灵魂。姓名这个词一语双关，既说出了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名字，又代表了身份的标签、世俗的定义、旁人的期待。那我们究竟是活在自己的姓名当中，还是活在别人定义的标签里呢？上期第十五位，本期滑落到第十八位。在一起

剧星光会。第十七位来自于蔡健雅《不愿醒的梦》，本期仍然稳在第十七位。蔡健雅献唱的《野狗骨头》的主题曲，有的旋律呢，第一次听可能会觉得平淡无奇，但是反复几次，很容易在歌词当中看见自己放不下的执念。这也是这一首 OST 出圈，连续再榜五期的关键原因吧。

0: 星光会
1: 第十六位，墨菲定律乐团 Redberry。 从约会在星期天晚上的都市爵士到国风的抒情，再到这一首迷幻，墨菲定律一直在不断的拓宽曲风的边界。这首歌曲呢，回溯了1992年的夏日往事，也是构建了一段过期的恋情。墨菲定律的音乐也并没有追逐当下快餐式的流行，而是一直在坚守独立音乐的文艺质感。上期第八名，本期滑落到第十六位。

在那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平民想要突破身份是靠着自己的学问闯出了一片天。他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业——私学。他提出有教无类，打破贵族对知识和教育的垄断。无论出身多么微贱，只要捧上一束干肉作为拜师礼，都可以成为他的学生。他那间简陋的讲堂里，既有出身贵族的孟义子，也有被乡人视为野人的子路。子路初见孔子时，戴着雄鸡冠式的帽子，配着公猪皮装饰的宝剑，一副街头霸王做派，对这位文绉绉的先生充满了挑衅。然而孔子没有动怒，只用礼乐之道稍加引导，就让这位血性汉子从此死心塌地地追随了一生。孔子教学从不搞填鸭式的灌输，而是注重因材施教与启发诱导。子路性子急，行事勇猛果决，孔子便常常让他三思而后行，有意给他降温。冉有做事畏缩，凡事喜欢退让，孔子便鼓励他果断出手。他常说，一个人若只有仁厚的天性却不好学，就会流于愚蠢；若只有耿直的品性却不好学，就会变得尖刻伤人。在他看来，学习不是简单的知识积累，而是对气质的打磨与升华，是将自然的人转化为文明的人的过程。50岁那年，孔子终于等来了实践政治理想的窗口。鲁国政坛发生内乱，权臣季桓子险些被家臣杨虎所杀。大乱之后的大志渴望，让季氏终于想起了那个与乱臣贼子截然相反的孔子。孔子从中都宰做起，短短一年便政绩斐然，四方诸侯纷纷效法。随后他升任司空，又擢升为大司寇，掌管鲁国司法。在甲骨之会上，孔子辅佐鲁定公与齐景公相会。齐国人想用武力劫持鲁军，派出来人持械鼓噪而上，千钧一发之际，孔子护着鲁军从容后退，义正言辞地斥责齐国的无礼之举，一番话掷地有声，竟让齐景公心生畏惧，连忙喝退兵卒。会后，孔子又凭借外交智慧，迫使齐国归还了侵占鲁国的土地。这一仗，孔夫子赢得漂亮，充分展示了他不仅有博学的头脑，更有过人的胆识与应变之才。15志于学，30立于世，一生颠沛却不改其志，历经陈蔡之困，环颓之难，仍坚持知其不可而为之，更是用一生践行理想的真君子。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孔子永不妥协的大生命，欢迎继续收听。

荣耀的顶点往往也是危机的开始。甲骨之会大获全胜后，孔子启动了挥三都计划。鲁国三桓家族各自盘踞着庞大的私邑，费、后、城三座城池俨然国中之国，既是鲁国分裂的根源，也是家臣犯上的温床。孔子希望通过拆毁这些不合理智的高大城墙，重塑君君臣臣的秩序。起初进展顺利，叔孙氏拆了后邑，季氏也同意拆毁废邑，但到了拆孟氏城邑时，事情出现了转折。孟义子表面上是孔子的学生，但在家族利益面前，师生情谊终究要让位。他采纳家臣的建议，以城邑地处齐鲁边境，关乎国防安全为由，拒绝拆毁。鲁定公率军围攻，却未能奏效，挥三都大业功败垂成。与此同时，齐国人的反间计发挥了作用，他们深知鲁国君臣的弱点，精心挑选了八十。

名能歌善舞的美女和120匹骏马送到鲁国城外。季桓子按捺不住，换上便服，偷偷溜出城去观看，一连三天不理朝政，连祭祀后的祭肉也不按礼法分给大夫们。孔子见状，知道自己的政治理想在这片土地上已经无法实现了，他放下所有，带着一腔不甘，踏上了长达14年的周游列国之路。14年的漂泊，与其说是在寻找政治机遇，不如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磨难与考验。在魏国，他虽受礼遇，却始终不被重用，甚至被迫去见作风放荡的魏灵公夫人男子，引得性情刚直的子路大为不满，逼得孔子指天发誓，表白心迹。在匡地，因为长得像曾经迫害过当地百姓的杨虎，他被愤怒的乡人团团围困，险些丧命。在宋国，大司马桓颓记恨孔子曾批评自己劳民伤财造食国，竟派人砍倒他们演习礼仪的大树，甚至扬言要取其性命，孔子只能微服义装仓皇离去。在郑国，他与弟子们走散，孤零零地站在城门口张望，被路人形容为丧家之狗。他听到这个评价，非但不怒，反而自嘲地连连点头称是。最艰难的一次是在陈蔡之间，他们被围困在荒野之中，断粮整整7天，随行的弟子们饿得面黄肌瘦，无法站立，孔子却依旧弦歌不辍，诵读不止。子路愤愤不平地跑来质问，君子也会有这样穷途末路的时候吗？孔子放下琴，平静地回答他，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困顿中依然坚守节操，小人一旦穷困就会无所不为。在那些冷嘲热讽中，在劝退的歌声里，孔子始终保持着清醒与坚定。有人问他为什么明知不可为还要为之，他说，正是因为天下无道，才需要我们这样的人出来改变它。倘若天下有道，我孔丘又何须这般奔波劳碌。这种悲剧性的英雄主义是孔子生命中最动人的底色。真正的成熟往往体现在逆境中的态度。流亡岁月里的孔子没有愁容满面，反而呈现出一种令人惊叹的乐观。他评价自己是一个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在困顿中，他与弟子颜回探讨孔颜乐处，领悟到真正的快乐与贫富无关。面对子贡的困惑，他教诲道，好的农夫只负责耕种，却无法保证收成，真正的君子只负责修炼自己的道，至于能否被世道容纳，那是时运的问题，不应成为放弃操守的理由。正是这种将求诸己置于求诸外之上的人生态度，让他即使在最绝望的境地里，依然能寻找到精神的支撑点。68岁那年，孔子终于被迎回鲁国，此时的他对政治已不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将最后的生命能量全部倾注于典籍整理与教育事业。他删定诗书，使雅颂各得其所。他依据鲁国史官旧档修订《春秋》，于字里行间寄予褒贬，用那支《春秋》之笔代替无法施展的王权，去评判242年间的善恶是非。晚年，他尤其喜好《周易》。反复研读，以至于连编竹简的牛皮绳都断了3次。他不再把《周易》当作算卦的迷信书，而是从中读出了得意，读出了忧患与变通。他告诫弟子，读易不是为了预知吉凶，而是为了明白事理，修养德行。然而晚年的孔子被接二连三的噩耗所击垮，先是独子孔离先他而去，紧接着最钟爱的弟子颜回英年早逝，他痛呼天丧愚。不久，
远在魏国为官的子路死于内乱，被剁成肉酱，这些生命中最重要的支撑相继崩塌，让这位古稀老人的心几近破碎。鲁哀公16年4月，孔子预感大限将至，他拖着手杖在门前徘徊，低声吟唱：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伪乎？七天后，这位一生坎坷、一生坚持、一生不曾低头的老人，在弟子们的环绕中合上了双眼。孔子生前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他在精神上为自己也为后人筑起了一座永恒的高山。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冷冰冰的偶像，而是一个会发怒、会调侃、会失望，但从不绝望的真实的人。他用自己的生命轨迹告诉后人，衡量一个人生命的尺度，不在于他获得了多少世俗的成功，而在于他在布满荆棘的路上是否依然保持着向上的姿态。读完这本孔子永不妥协的大生命，给人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些被奉为圭臬的语录，而是孔子作为一个失败者的姿态。孔子的生命轨迹像一剂清醒剂，原来一个人可以不靠外在成就定义自己，在屡战屡败中依然保持灵魂的挺拔。这种永不妥协不是顽固，而是对内心火种的忠实守护。当代人常为世俗的坐标系焦虑，孔子的故事恰好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活成大写的人本身就是最高的成就。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孔子永不妥协的大生命》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似水河畔说，从童年失户到暮年失子，从匡帝之围到陈蔡绝粮，孔子的一生几乎是一部流亡史，可他从未自怜，也从未妥协。读者杏坛下的仰望者说，读之前孔子是符号，读之后孔子是故人。作者用温柔又克制的笔触，还原了一个刚硬到骨子里却温柔到极致的长者。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

0: 华贵的梭罗，风姿绰约的珙桐，傲然挺立的铁尖山等珍奇的植物，也有金丝猴、白熊、苏门羚、大鲵以及白鹳、白鹤、金雕等珍稀的飞禽走兽。而由来已久的神农架野人传说，则为这里增添了浓浓的神秘色彩。除了优美的风景，民风古朴的神农架还有着自己独特的民俗，吸引着世人好奇的目光。在南部，热情的主人喜欢以酒享客，称之为喝冷酒；北部则形成了一套待客的酒规。这里的山民爱抽烟，每人都随身带着一个大旱烟袋，长度有一米左右，形象地称之为烟枪。这里爱美的女性还酷爱缠头巾，有时缠在头上的色彩艳丽的头巾有数十条之多。苍茫的林海，完整的原始生态系统，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宜人的气候，原始古朴的内陆高山文化，共同构成了神农架绚丽多姿的风景画卷。在地球生态环境日益遭到破坏的今天，这处风景显得尤为难得。也正因如此，神农架以其完美的生态环境而引得人们的瞩目，成为世人心目中一处神秘的世外桃源。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于书记，他们把我们家刘洋关哪儿去了？
1: 于书记，抱歉抱歉啊。
2: 刘总，我是东江的市委领导，你也是东江有头有脸的人，咱们俩这么聊天会让人笑话的。你要找闺女就找闺女，你要是吵架我就不陪你了。
0: 别跟我废话啊！赵小军人在哪儿？把他叫上来。我们家闺女平时挺好的，自从认识了你们家赵小军啊，又是偷户口本，又是离家出走。哎，都是你这儿子给带的。
2: 小军一大早出远门了。据我所知，跟刘洋一起走的小两口出去散散心吧。
0: 散什么心啊？赵小军那叫绑架，我这就报警。
2: 你赶紧报，号码不用我告诉你吧。离家出走按离家出走报，绑架案就是刑事案件，你需出具证据。如果你谎报的话，就要负法律责任，明白吗？哎
1: 呀，于书记，我们也只是想问一下，知不知道我们家刘洋在哪儿？
2: 亲家母，我刚才说了。刘洋他们俩出远门了，刘洋是个懂事的孩子，我想他很快就会跟你们联系。至于他为什么不辞而别，应该有苦衷吧。老刘，孩子都大了，咱们能少管就少管点，你说呢？
0: 你现在说话挺轻巧，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是谁带着警察去我们家抢人呢？
2: 抢人？那天是公安战线的几个同志一起开会，恰巧路过。你误会了，今天还没解除这误会。
3: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啊，都是一家人了，有什么话好好说嘛。
2: 没事，没事。
4: 王玉兰悄悄把一个东西放进了刘洋妈妈的口袋。
0: 把话说清楚了，谁跟你们家是一家人？
3: 怎么不是一家人呢？我们心里啊，早就认定刘洋是我们家媳妇儿了。秦家公啊，你别生气啊，先回去好不好？中军啊，一会儿有个会，你说去晚了影响也不好，是吧？洋洋他没事的，
2: 就这样吧。
0: 啊，走走走，
1: 好好，不好意思啊，
3: 消消气，消消气啊。
4: 回到家里，刘洋妈妈发现了口袋里装着的赵小军留下的信。
5: 不要笑话我。都快三十了，才想起来出去闯荡一番。因为有了刘洋，我觉得一切都不同。我相信有一天，我能够有足够的能力，来改变刘洋父亲对我的看法。我会让他回心转意，放心的把女儿嫁给我。父亲那里。我就不打招呼了，免得他又上纲上线。我走了，等安顿好了，我会跟你们联系的。匆匆五年。
4: 刘家良正在客厅里不停地打电话。
6: 什么叫找不到？两个大活人，磕得上天入地，赶紧找，东阳市周围的附近找。一定要把你找回来。
4: 刘洋妈妈来到了楼下。
3: 刘家良，你适可而止吧。
6: 你什么意思啊？
3: 要不是你乱来，还搞软禁那一套，洋洋至于那么狼狈的逃走吗？亏你还是做了这么多年生意的人，就这点气量，连自己女儿都容不下。
6: 我容不下？我容不下洋洋？我那是容不下赵小军。容不下他那个家，要不是他们家，我至于到这一步吗？洋洋要是嫁过去，我那是为了洋洋好啊！
3: 你哪里是为了洋洋好啊？你把公司弄成那样，是不是洋洋帮你挽回的？你硬要拆散他和小军，还不是为了出你自己那口气，把洋洋当枪使？
6: 你懂什么？
3: 好，我不懂，你再这样继续下去看看，信不信我也离家出走。

0: 晚上，刘洋妈妈接到了女儿的电话。
1: 妈，你别哭啊，我好着呢，真的。小泉安排特别好，什么都没有操心。
2: 好，你安全就好。你要每天都跟我联系，知道吗？
1: 好，妈，这是我的新手机号码，你可存好了啊。爸怎么样啊？
2: 哎，别提了，他这个老顽固。你离开一阵子也好，我慢慢劝他啊。等过了这阵子消停了，你们就回来，知道吗？
1: 妈，你放心吧，肯定会回来的。自己保重身体，还有我爸也是。嗯，
3: 你照顾好自己就行，别担心爸妈啊。
0: 刘家良在书房里看完赵小军写的信，感触颇深，不由得拿起了手机。
4: 是我，不用找他们了，由他们去吧。

0: 时光在不停地流淌，带着每个人按照各自不同的轨迹向前进发。
1: 人生中的酸甜苦辣，在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总是充满了诗意和温暖。然而当时之时，或苦涩，或酸甜，或无奈，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

0: 代表我哥敬您。哎呀，谢谢你，也谢谢小军。哎，你哥最近怎么样？
1: 那我哥挺好的，谢谢白总，他最近去省城创业了，不在东江。
0: 我一猜，他就不错。谁离开我，过得都挺好。啊，哈哈。那看来当初他撇下我私奔。 是正确的，啊！私奔，麦总，我请你不要这样说我哥跟嫂子。玩笑，今天大家高兴，玩笑而已。在座的没有外人啊。李总，刘哥，你叫刘叔也行，都是你哥的好朋友，我们熟的不能再。哦，婉琴，我们公司的财务总监，
2: 你好，
0: 不但跟你哥熟。 跟你父亲，那关系就更不用说了，是吧？跟我爸，你看，我的话就那么不令人信服。我给你，
3: 麦思源打开了自己的手机。
0: 来，你瞧瞧。赵小燕看着麦思源手机上的照片，没有说话。你回去问问你爸，他要不要这张照片？他要是要，我发给你，你发给他。
3: 小强，别吃，跟我去隔壁，还得喝两圈。你们先吃先喝，我还得过去的。很快就回来。来，老赵，喝点。很快就回来。来，来，我喝。虽然兰杰没有表态，但赵小燕端起酒杯看着他。
2: 兰小姐，幸会了。
3: 兰杰笑着端起酒杯，而赵小燕却放下酒杯，起身走出了包间。兰杰一脸的尴尬。这天，麦思源组了个麻将牌局，挺着个大肚子的林妙雪也来了。
0: 上次是在你们家还是老陈家？麦总。哎呀，妙雪，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来。 坐坐坐，嗯，你先坐，坐下慢慢介绍。来，东江师范学院的林妙雪老师，
4: 你好，林老师。
0: 镜湖镇杨镇长，
4: 你好，你好。
0: 环保局的副局长金科，
4: 你好。
5: 初次见面，
0: 这二位啊，都是我的老哥哥，特别好的。
5: 哎，麦总，这麻将我不太在行。
0: 我也不在行，我就是组个局让大家认识一下。
6: 是是，
0: 多个朋友那不是好办事儿。
6: 对，没错没错。
0: 那麦总，咱们开始。来来，开始开始。哎，杨镇长啊，我听说你们那儿李家斗村。
6: 在建别墅啊，是啊，这事儿啊，可不能乱说。这事儿上不了桌面啊。这
7: 桌上呢都是咱们自己人。哦，那好那好，到时候兼程了，请林女士，还有麦总，到我们那去玩啊。<笑>一定。哎呀，麦总，您可不知道，现在杨镇长的日子那过得太好了，我可就不行了。自从刁磨梁、石尚卿。 被抓起来以后，我们环保局被纪委盯得死死的。哎呀，本来我还有可能提局长呢，这一下没戏。
0: 能不能提局长，那还不是上面领导一句话的事儿啊？
7: 是啊，
0: 是不是苗雪？
4: 麦总，我就一个老师，这些事儿我哪懂啊？

0: 保管。
1: 哎，等等，糊了。
2: 清一色对对碰，你看这手气太好了。
0: 李小姐，您手气真好，我甘拜下风。
3: 不是人家手气好，是你手气太差了，杨院长。
1: 你这是故意给我点炮吧？
0: 没有没有，白总，林小姐手气真旺，我们愿赌服输。
3: 跟他在一块儿待着，咱们大家都旺。
4: 牌局结束，林妙雪和麦思源一起走出了会所。
1: 什么情况啊？总让我一个人胡牌。
2: 这类人，你得让他们把钱送出去，他们心里头才踏实。上车，上了车，我慢慢跟你说。

0: 你赢的，每张各20。
1: 这么多？那刚才在桌上说的那些话，
0: 你就当他们是放屁。你先拿着花，密码是60。等我们自己的项目做成了之后，还会有你的分成。回头我会把钱打到你和于中军在香港的账户上。我让司机先送你回去休息，我晚上还得陪顿酒。你先送林小姐回去。
2: 此时，镜湖区纪委书记孙方明正在向李家斗村村支书江玉宝了解情况。
3: 按照镜湖区制定的拆迁补偿标准，
4: 目前发放到村民手里的是1200多万，其余的都在账上。哦，对了，为了更好地安置村里的孤寡老人，我们拿出1000多万元的资金，
3: 在镜湖区原石料厂的旧址上
4: 建造一座老年公寓，把村里的孤寡老人统一赡养起来。以上这些呢，我们财务上都有账，可以审查，可以审查。
5: 这1000多万元的资金从哪里支出啊？
4: 目前还没有最后定，但是工程已经启动了，所以我们拿补偿款先垫了一下。啊，不过这个马上就会补上的，马上就会补上的。
5: 用村民的补偿款垫资建造老年公寓，这违反了专款专用的规定，必须马上纠正。另外还有，这1000多万元的补偿款为什么不马上下发给村民？
4: 啊，我们马上下发，马上下发。哎呀，这是我们的疏忽啊，我们马上。
2: 宋天义推门进来。
6: 孙书记，
5: 怎么样？
6: 没什么问题。
5: 那就先这样，有事再来找你。
6: 好，
5: 好，
6: 好。
2: 吓了一身冷汗的江玉宝这才松了口气。到了外面，孙方明停下了脚步。
5: 天意啊，工地那边有什么问题吗？
6: 问题很大。
7: 我从工地的工人那儿了解到了一些情况。这根本不是什么老年公寓，是别墅。
5: 哦，
6: 我回去就向赵书记汇报一下。
5: 好，省级科的梁科长已经在检查村级财务了，一旦发现问题，我这边也会及时向赵书记汇报的。
6: 孙书记，又要辛苦您了。
5: 应该的。走。
2: 赵达生再次探监，这一次他还带来了一个人。许兆峰的妻子林芳。
8: 开下。所长你好。
9: 哎呀，赵书记，您好，您好，您好。
8: 来来来，
9: 请请请请
8: 请
9: 上。哎，您好，您好。
8: 右转。
9: 这儿这儿。
8: 嗯。
2: 管教带着许兆峰走进了会见室。许兆峰一见到林芳，感激地看着赵达生。
10: 建国，
2: 林芳上前拿起了话筒。
10: 林芳，我没想到你能来看我。
11: 嗯。雪玲她很好，现在她在接受治疗，等她好一点儿，我就带她来看你。
10: 哎，好。
11: 这次治疗的医生是姐夫帮着找的。医生说，许林的病通过治疗还是有可能痊愈的。
10: 真的？那太好了，林芳，你一定替我谢谢姐夫好吗？
11: 嗯，
10: 谢谢他。
11: 你好好的。
10: 哎，我知道。李芳，你相信我，我一定在这儿好好改造，我争取早点出来，到时候咱们一家就能团圆，好吗？
11: 好。
10: 我知道，我亏欠你们的太多了，等我出来慢慢弥补吧，好吗？
12: 谢谢。
2: 许莹也来探监，她办好登记手续准备进去，刚好林芳和赵达生从里面出来了。
12: 林芳，姐，你来看赵峰了。姐夫找了我好几次，我决定还是来看看他。啊，许林怎么样了？
13: 他挺好的，现在正在接受治疗。等过段时间，我就带他来看爸爸。
12: 好，好，那我先进去看他了。
13: 好啊。
14: 你先回吧，我在这儿等一下你姐。
13: 那好。姐夫，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What time is it now?

这首蔡国权的《顺流逆流》采用了典型的港乐的抒情编制，键盘乐器铺展底色啊，蔡国权的声线又温润醇厚，叙事感非常的强，没有什么炫技的演唱，用平实的唱腔诉说了命运的起落，歌曲的旋律和歌词也充满了对人生际遇的感慨。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来自于蔡国权，这是一首带着少年感的怀旧作品，编曲非常的干净啊。这首歌是来自于他的童年，用淡淡的歌声回望逝去的年少时光，这是港式流行当中的一首很治愈的音乐作品。

听完了蔡国权的两首歌，下面的这一首是电视剧的经典插曲，编曲融合了古风流行的特质，明月的音色和夕阳的弦乐相互的结合，来自于蔡幸娟的《问情》，作为影视剧的经典插曲，歌曲和剧情相辅相成，旋律的传唱度极高，也是90年代影视金曲的经典范本。

这些制作人都有一样的习惯，他们通常给一位歌手制作了专辑，写了一首代表作之后呢，他们自己也会唱一遍。比如说我们常常说的小虫老师啊，包括李宗盛李大哥也是这样，他给张艾嘉写《爱的代价》，自己也唱一遍；他给娃娃金志娟写了《漂洋过海来看你》，他自己还要再唱一遍；他给赵传写了《我终于失去了你》，他自己还要唱一遍。而下面的这首是非常出圈的影视金曲，来自于当年的沙宝亮演唱的《暗香》，也是凭借着影视剧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首歌曲。而沙宝亮的声线开阔飘逸，高音通透空灵，旋律古典的意境非常的浓厚，把含蓄深沉的情愫用歌声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今天节目收尾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很多人青春的回忆，最近也一直都在开演唱会的谢霆锋，这首歌叫做《谢谢你的爱1999》，编曲是世纪之交的流行摇滚的风格，而谢霆锋的演唱带着少年的倔强和真诚，唱腔热烈直白，写尽了少年人在感情当中的那种感悟啊，也是千禧年时期华语男歌手极具代表性的一首流行的摇滚作品。

一张张音频文件储存的不只是歌曲，更是一个时代的华语音乐图景。不同的歌手，不一样的编曲，不一样的演唱方式，共同拼凑出了那个百花齐放的乐坛。这些老歌经过岁月沉淀，时至今日再聆听，依然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流行纪念册和你分享老歌时光，我是易小潮，我们今天就是这样，明天再见。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下午5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昨天凌晨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其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岭市偏东方向约33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中心最低气压960百帕。目前，沙德尔已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由于沙德尔台风移动路径偏南，镇江受其外围云系影响，今明两天将出现阵型降水。今天最大阵风6至7级。8月30号至9月1号，受北方冷空气和台风稻槽共同影响，镇江有较明显降水，过程雨量25至50毫米，局部60至80毫米。其中8月31号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5级，阵风6至7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6摄氏度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到34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2: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有一个人本名叫徐宏祖，字振之，祖上四代呢都有文明，父亲给他取这个名字就是盼着他能够弘扬祖业，光耀门楣。可是世界记住的却是他的号侠客，一个看遍了云霞的爱旅行的人。明朝那些事儿最后一章，崇祯皇帝自尽了，大家都以为作者要写大明的衰败，可是他笔锋一转写了徐霞客。同朝的其他人争权夺利的时候，徐霞客坐在黄山绝顶，听了一整天的大雪融化声。400多年前的那个冬天，大雪封山，他用一根铁棒在峭壁上凿出了冰坑，一步步爬了上去。然后他在游记里面只写了一句话：初四日，勿作听雪六径日。枯坐一天，什么也不做，只是听雪。当年明月说，我之所以写徐霞客，是想告诉你，所谓百年功名、千秋霸业、万古流芳，与一件事儿相比，算不了什么。这件事就是用你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山下的人忙着争，山上的人在听雪，谁更辜负了这一生呢？

0: 下班路上，
1: 老板别来烦，
2: 你所拨打的电话
0: 客户靠边站，
1: 我才是生活的主宰。
0: 拜托了，下班路，小西、周浩，下班路上您的最佳队友。
1: 热辣话题、新鲜资讯、大胆吐槽，放肆开麦，
0: 准备好放飞自我 ，Ready Go！
3: 时间是傍晚的5:15，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4: 拜托了下班路。
3: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4: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今天已经是2026年的8月28号了哈，时间过得是真快呀。
3: 对，
4: 我们马上就要迎来2026年8月份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下周一哈，这时间确实过得很快。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年岁的渐长，很多事情你会发现变得越来越没有那么容易了。
3: 比如呢？
4: 比如说以前十几岁的时候，我在学校操场倒头就能睡
3: 啊。
4: 20岁左右的时候，我学校的椅子加个运动服的外套就够了。28、29岁的时候，买了个1000块的枕头。现在呢，我需要一个适合我的枕头，一个腰靠，一条加重的被子，一副耳塞，一杯热牛奶，2片褪黑素，来保证我3个小时的睡眠。
3: 哎呀，这是一年不如一年呐、这就是成长的烦恼吧？你看，你看，我小时候啊，我一直祈祷老天爷保佑以后。后啊，让我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4: 啊！
3: 后来感觉是不是当时老天爷听错了，理解错了？现在晚上啊，我总是企业，你别说，还真的是企业家了。
4: 你看我小时候呢，我也总想着长大之后要做一个对社会有作用的人
3: 啊！
4: 你别说，现在真的实现了，
3: 真的吗？
4: 毕竟副作用也是作用吧。
3: 你还挺认知到位哈。当然，你说成年人吧，也有成年人的烦恼，
4: 嗯，
3: 但是呢，他也有自己的坚持。
4: 比如呢？
3: 比如说吃火锅。烤肉坚持要配无糖饮料、
4: 嗯、
3: 不管下班多晚都要坚持熬夜玩一会儿手机，
4: 是
3: 明知道对方啊不喜欢自己，还要坚持借各种节日的幌子来联系联系、
4: 嗯、
3: 以及本来工资就没多少，还要想着坚持理财。
4: 虽然说工资可能没有多少，但是呢，现在致富的方法不少啊。
3: 哎，确实，
4: 我最近我就看上了一个新的兼职，叫做猫狗绝育坏人表演。
3: 啊，
4: 主要工作呢，就是在猫狗绝育的过程中，你扮演坏人和主人打配合，抱起狗狗或者猫咪，你就往宠物医院冲，然后呢，这个宠物主人就紧随其后。过程当中呢，这个主人还会象征性的喊两句：“不要抢走我家宝贝啊！”
3: 啊，
4: 然后由于迟来一步，宠物最终还是被交到了宠物医生手中。1个小时之后，主人适时的出现，为刚刚完成绝育、生无可恋的宠物送上安慰。
3: 你是扮演坏人、
4: 啊、
3: 说好了做彼此的天使呢，怎么还玩起套路了呢、
4: 嗯、
3: 当然你看啊，现在支付方法你刚刚说了，支付方法很多，但是呢，有些人偏偏啊就不走正道，要走歪门邪道啊、
4: 嗯、
3: 最近呢，黑龙江七台河有一名男子啊，在街道旁边呢，抱着碰运气的侥幸心理，挨个的这个拉拽啊，这个停放车辆的车门实施盗窃。没想到啊，当他拉开一辆黑色汽车的车门的时候呢，车里恰好坐着3名刚下班的民警。民警当场确认了这名男子的作案行为哈、啊，并亮明身份，现场查获了这名男子盗窃的现金等随身赃物，随后呢将他带回单位处理了。警方提醒啊，这一类拉车门的盗窃案件呢，犯罪分子通常利用车主疏忽，在夜间或者是凌晨寻找没有上锁的车辆作案。也提醒广大车主啊，在下车离开之前，务必确认车门已经落锁，同时呢，不要将现金啊。

0: 把贵重物品等等留在车内，以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1: 这是拉车门拉到隐藏款的啦，
0: 爆款啊、希望他出来以后啊能够走正道啊、这个靠勤劳努力合法的致富吧。
1: 是，当然这个有钱了也不能乱花哈、这个四川简阳有一位41岁的货车司机蒋先生，每个月收入呢4-5千块钱，他就把积蓄交给了全职在家的妻子杨某保管。然而今年8月份，蒋先生在给货车加油的时候发现账户只有几百块钱，经过追查账户，他震惊地发现，妻子从2025年开始呢，沉迷直播，将家中的积蓄向这个以及向亲友借来的钱全部用于打赏男主播，总额近30万，单日最高打赏近3.7万多。据了解呢，蒋先生的父母身患重病，两个孩子正在读初高中，一家六口长期挤在不足30平米的出租房内。更让他心寒的是，事发之后呢，妻子是毫无悔意，而聊天记录也显示，男主播曾经以姐姐相称，并引导妻子做打赏任务。蒋先生就质疑主播存在诱导消费嫌疑，律师则指出，妻子单方面大额打赏属于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蒋先生有权通过民事诉讼起诉平台以及主播，可以主张撤销赠与并追回款项。
0: 是的啊，这个各位哈、打赏啊等等啊，一定不要上头哈、一定要量力而行哈、一定要适度。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发如雪》，我们说听歌休息一会儿啊，各位小心开车，我们马上回来。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

0: 报的热量比做一届帕梅拉还要多，
1: 怪不得这精神小伙儿都急拉手哈、啊，破案了。
0: 是的啊，其实呢，想减重不一定要这个，比如说跳操啊、上器械这么痛苦，有时候呢，不经意间你就能减重了，比如说逛街。能帮你减重哈，营养专家表示呢，逛街虽然看起来比较简单，但是也会对人体的卡路里进行消耗。一般逛街一个小时可以消耗人体110大卡的热量，相当于呢半碗米饭。而跳健美操一个小时消耗的热量是300大卡，因此呢，逛街3个小时就相当于跳了一个小时的健美操了。同时呢，在逛街过程当中，人体的肌肉还可以得到锻炼哈，长期坚持能够达到减肥和锻炼同时进行的目的。此外呢，有研究显示哈。如果你每周逛街2次，每次逛街3小时的话呢，步行3公里，那么一年下来啊，逛街能让你多走路超过320公里，相当于8个马拉松的距离，消耗这个14844大卡，相当于呢67条巧克力的这样一个热量了。
1: 听起来挺美好的哈、但是对于我来说，逛街最大的难点在于要怎么样去预先设计好路线，能够巧妙地绕开所有的奶茶店和烧烤摊，不然3个小时逛下来人还没瘦呢，3杯奶茶外加2顿小烧烤可能就下肚了。
0: 少吃一点哈、那你确实需要好好规划一下了、其实说这个规划哈，好好需要规划的又何止是什么逛街路线呢、对于很多家长朋友来说，如何更好地培养孩子也是很多家长需要长远规划的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语言表达能力对于孩子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它也关乎孩子的以后的社交能力啊，他的逻辑思维的发展更是幼小衔接语文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那语言基地呢，我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啊，依托的是我们文广集团的优质广电资源，深耕少儿语言艺术教育呢10多年时间，任课教师都是一线在职广播主持人和资深的教师，播音功底非常的扎实，也很擅长啊这个少儿教学。目前我们开设的课程包括少儿主持啊、朗诵表演啊、即兴口语表达等等的系统化的课程。
1: 是我们的基地呢，也和南京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等深度合作，定期会推荐学员参与到像全国少儿春晚啦、齐越朗诵节呀、中传花少这样的高端赛事和演出，让孩子也能够走出课堂，积累舞台实战经验。感兴趣的家长朋友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具体的咨询了解或者报名微信同号。
0: 是的，说到这个规划，可能需要好好规划的还有很多职场人，甚至我觉得全人类可能都要好好规划一下将来的一些打算了。就在这个8月26号前天，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发表了12页5000多字的长文，非常罕见的对 AI 发出严厉的警告。他指出呢 ，AI 发展远超过预期，这个向 AI 时代的过渡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然而，全球还没有做好准备。比尔盖茨提出了3大核心风险，一个就是就业性的这个结构冲击 ，AI 将快速替代白领及蓝领的初中级岗位，导致大量的工作哈、永久消失。第二是安全威胁 ，AI 降低了网络攻击和生物恐怖主义的门槛。三呢是认知和大人际的侵袭 ，AI 伴侣的成瘾性可能会削弱人类批判性思维，并取代真实的社交。为此呢，他提出3大应对方案：设立人类保留区啊，将医疗护理等等需要情感交互的岗位留给人类；对机器人和 AI token 征税，以减缓自动化并完善社保。呼吁呢中美等等大国尽快合作哈、建立全球 AI 的监管框架了。
1: 不知道各位日常生活当中使用 AI 的频次是怎么样的哈？
0: 是啊，我们也希望这个真的是哈能够重视起来，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

0: 拿出你的态度，你怎么说我不在乎，跟着我们的节奏，不要总是大门不出，栀子被颜色丰富，谁管你是弱糊涂，阳光照进裂缝，生活听到我们的脚步，拨开眼前的迷雾，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拜托了下班路。
1: 时间是傍晚的5:39，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2: 拜托了下班路。
1: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2: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溪。
1: 进入到咱们镇江晚高峰比较繁忙的时段了，今天天气又不是很好啊，各位开车在路上一定注意好这个行车安全。
2: 是，
1: 每年这个时候啊，各位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有一群学生，他们呢都要经历相当严格的磨练。没错，就是刚刚迈入大学校园的大一新生们哈。各位大一新生们可能现在已经开始啊，正在军训当中了呢。
2: 是，各位大一新生们，这个之前高三体育课被占用的时候，不是都嚷嚷着什么时候还吗？这不军训的时候连本带息一次性就给还回来了哈。
1: 据说这两天啊，全国哈、这个摆在全国大一新生面前最大的难题是，他们到底要选择萧敬腾的哪一张照片贴在宿舍墙上，才能够让雨一直不停的下。
2: 是，说到这个军训哈，可能很多人联想到的基本上都是一些非常难熬的经历。
1: 哎，
2: 但是呢，军训的好处各位考虑过吗？
1: 哎，
2: 锻炼意志品质，这些就不用多说了。军训还非常的让我们长见识，能够拓宽我们的知识面。
1: 怎么说、
2: 就是一场军训下来，你能见识到原来黑也分这么多不同的类型啊。乌漆嘛黑，黑不溜秋，黑的发亮，黑里透红，真的是五彩斑斓的黑啊。
1: 只能说白天不懂夜的黑，但是军训很懂我们的黑。
2: 是，
1: 当然啊，晒黑了也有好处嘛，你就不用再看别人脸色了，因为都是黑的。
2: 所以军训的时候，这个教官一会儿让我们向左转，一会儿让我们向右转，就是为了让我们晒得更均匀一点，是吧？
1: 也许吧。你知道军训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交到很多的新朋友。我呢，我和我大学第一任对象啊，
2: 你大学几任对象？
1: 不能说。我和我大学第一任对象啊，就是在军训的时候认识的。我记得那是一个阳光非常好的早上，我和他就这样不经意的、毫无预兆的在向左转的时候，我们俩面对面相遇了。
2: 谁转错了？
1: 我永远忘不了他看我的眼神，分明写着这人傻吧，左右不分呐、而我呢，看着他，突然发现这个姑娘啊，是那么与众不同，娇小的身体却散发着勃勃的英气，黑黢黢的她看起来好像张飞。
2: 这一看就知道现在是分手了。说话这么没轻没重啊。
1: 是的。
2: 而各位正在经历军训以及即将经历军训的朋友们，应该都会从军训当中获得一副对联哈、上联是动还动，让你动了吗？下联是笑再笑，有那么好笑吗？横批打报告了吗？
1: 真的啊，你要目前啊，就很多学生啊已经开始军训了啊。进入到8月下旬，全国多地高校新生军训陆续展开了。与往年相比呢，今年军训呈现出硬核实战和思政铸魂并重的鲜明特点啊。在训练科目上，除了传统的队列和内务训练，很多学校呢大幅提升了实战化程度哈、复旦大学将真人 CS 对抗和战场医疗救护纳入到正式科目。清华大学呢延续传统，组织4000多名新生开展了20公里夜间负重拉练。四川大学呢则组织9000多名新生啊这个赴农业产业园收割水稻，将劳动教育融入到军训。在思政教育方面呢，这个北京联合大学呢引入到 AI 技术辅助创作长征主题的漫剧，打造互动式的红色课堂。清华大学开训仪式呢也邀请了英模联队的官兵讲述光荣的历史哈、筑牢信仰根基。而很多学校呢还增设了训练前的健康筛查和法治教育。从操场到田间，从体能训练到科技赋能，可以说2026年的新生军训呢正成为一场啊这个立体生动的开学第一课了。
2: 我现在终于能理解我们的长辈经常挂在嘴上的那句话了
1: 啊，
2: 我们当年哪有这条件啊。不得不说现在孩子确实幸福哈、军训都这么丰富多彩。
1: 是是是啊，我觉得军训呢虽然就是 很辛苦，但是呢有一点我觉得好处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不怕缺钙。你看那个大太阳晒的哦。
2: 是，而说到这个晒太阳，大家都知道晒太阳能够促进钙的吸收，但是呢要提醒各位的是，如果你是在家里隔着玻璃晒太阳，这个紫外线的透过率是会大幅度降低，从而影响人体合成钙所需要的维生素 D 的。因此呢，想要达到比较好的补钙的效果，可以呢多在户外或者打开窗户晒太阳。专家表示说，一天当中上午的9点到10点和下午的4点到7点这两个时间段温度相对比较合适，阳光里的紫外线强度也比较丰富，是比较好的晒太阳的时间。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各位注意，温度高的时候还是不要待在这个大太阳下面哈。
1: 没错。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我护犊，阳光照进裂缝，生活听到我们的脚步，拨开眼前的迷雾。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拜托了下班路。
1: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49，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把电波继续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2: 拜托了下班路。
1: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2: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1: 结束了这一周的忙碌的工作了哈，我们可以来聊一聊，不知道大家对于自己目前的职业是不是满意哈？
2: 我是很满意，只是对搭档不是特别满意。
1: 哎，这点上诉无效。就是不瞒大家，以前我理想中的工作是这样的啊，各种啊电脑操盘和商家对手啊各种博弈，风风火火，叱咤风云，分分钟几百万几千万上下。现实中的工作呢是这样的，谁来教教我怎么把握着最后一页的这空白档给删一下呢？
2: 刚刚我也说了，其实我对目前的工作我还是挺满意的哈、没办法，我就喜欢上这种想上班就上班，想加班就加班的工作。
1: 你看你净忙着工作了，这样下去啊，那种凄美的甜甜的爱情故事什么时候才能轮到你呢？你看人家啊、碰到白月光的，碰到白

0: 儿的包来点睛。不管你是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有一只得体的轻奢包包，我觉得这个气质啊都能提升一大截。说到这个轻奢大牌，今天呢我们就给各位带来了美国轻奢大牌 Coach 它的专属福利。平时在官网或专柜呢，它的一个包至少要这个1-2000，那今天呢我们直降到底啊，只要599元起。我们帮各位精选了9款网上很火的包包啊，款款高颜值，颜色随你挑，每只都带防尘袋和塑封，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海外直采啊，资质齐全。各位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呢，去点击链接选购，添加的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掉5元。
1: 是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都是非常火的经典款哈，包括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十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的手提包，以及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和老花控非常喜欢的复古盒子包等等，日常通勤啊，逛街约会啊，出差旅行啊，都能够 hold 住。而且呢，时尚百搭，不挑衣服，这么多款，相信总有一款适合各位。
0: 是的 ，Coach 家的包呢，在官网的这个价格啊，真的至少要1-2000。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商城啊特惠福利哈、啊，直降到底，只要599元起。我们刚刚讲了，精选了9款网上很火的包哈、啊，款款高颜值啊，颜色随你挑，每一只都带着防尘袋和这个封塑膜啊，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那送人呢也是仪式感拉满了，我们保证海外直采哈，资质齐全。各位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呢，点击链接就可以选购了。另外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之后，还能够再减掉5元。
1: 是的，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4，也要结束我们今天1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西，
0: 我是周浩，
1: 祝各位拥有一个开心快乐的周末假期。
0: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了，
1: 拜
0: 拜。
1: Bye bye。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一周的奔波和忙碌在周五终于迎来了收尾，褪去了平日的紧张节奏，周五的时光总是格外的松弛自在舒展，阳光温柔，心绪轻快，再加上今天镇江的天空是湛蓝湛蓝的。今天的电台情歌，我们要好好的犒劳一下努力了一周的自己，有乐队的鲜活热烈，有民谣的温柔质朴，有经典流行的耐听质感。开篇先来一份元气满满的治愈的力量，来自于乐队的夏天，这档音综里面广受欢迎的小旺福乐队，他们的音乐永远自带着积极通透的生活感，我们来听这首《两个恰恰好》。

夏末转初秋，换新穿搭总少不了一只质感的大牌包来点睛。不管是日常通勤，出门逛街，有一只得体的轻奢包包，整体的气质都提升了一大截。但说到轻奢大牌，不少的朋友都会觉得专柜的价位偏高，舍不得入手。今天呢，美国轻奢的大牌 Coach 专属的福利来了，限时的特惠，最低只要599元，包你满意。这个蔻驰啊，是经典的美式轻奢品牌，他们家的包辨识度真的非常的高，国内外的高端商场、奥莱专柜到处都能看到，很多明星时尚博主几乎人手一个。他们家的包的材质是真的好啊，软韧挺阔，上手特别有质感，关键还耐用抗造，背个几年都不成问题。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网上很火的热门的经典款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迷你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十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的手提包，以及老花控最爱的复古的盒子包和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等等。那么日常的通勤、逛街、约会、出差、旅行，什么场合都能够 hold 得住，而且时尚百搭不挑衣服，这么多款总有一款适合你。那么 Coach 家的包呢，在官网或者专柜的价格呢，至少要1-2000，很多的女生想买，但是呢都有点舍不得。今天正好赶上商城的特惠福利，直降到底只要599元起。是的，你没听错，有的款式价格不到专柜的1/3，我们挑选了9款网上很火的包包，款款高颜值，颜色随你挑，每一只呢都有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送人的仪式感也是拉满的。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只。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888，赶紧选购吧。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

0: 任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任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昨天凌晨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其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岭市偏东方向约33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中心最低气压960百帕。目前，沙德尔已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由于沙德尔台风移动路径偏南，镇江受其外围云系影响，今明两天将出现阵型降水。今天最大阵风6至7级。8月30号至9月1号，受北方冷空气和台风稻槽共同影响，镇江有较明显降水，过程雨量25至50毫米，局部60至80毫米。其中8月31号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5级，阵风6至7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6摄氏度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到34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心声。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候，总觉得眼下的日子啊，只是一段过渡啊，熬过这周就好了，熬过这阵子就好了啊，等那个结果出来了，自己才是真正开始了生活。那500多年前呢，有个人也曾经这么想过，他就是王阳明。他被贬到贵州龙场，荒山野岭，瘴气弥漫。他给自己凿了一口石棺，每天呢就坐在里头想，得失荣辱都能放下了，那唯独生死这一关过不去。但是后来呢，事情起了变化，他开始把自己一分为二，一个你还在那儿焦虑等待煎熬，而另一个你呢，站远一点，静静地看着那个煎熬的自己。就在某个深夜，他突然从石棺里面坐起来，悟到了8个字，叫圣人之道，无性自足。翻译成大白话呢，就是你苦苦地向外去找一切的答案，那其实呢，早就在你的心里了。那最妙的是什么呢？在那天之后，他的处境其实没有任何的改变，朝廷没有赦免他，农场依然荒凉，但是他不再每天掰着手指头去等离开了，他开始搭草屋，照顾病人，给附近的人讲学。所以假如永远走不出去，那今天应该怎么过呢？别把现在交给一个还没有到来的以后，此时此刻其实就是我们当年心心念念的未来。我是喜乐，听国风，听天地，也听自己。
4: 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美好总成我身边经

岁月留声，感谢你的继续收听。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琼瑶电视剧《两个永恒之烟锁重楼》的主题曲《七重门》，演唱者潘越云。琼瑶的剧集被搬上电视荧幕的数不胜数，据说电视剧的主题曲词都是由琼瑶亲笔所写，而就连演唱者都必须得到琼瑶的认可。潘越云自然是不在话下，他浓郁婉转的嗓音最适合诠释琼瑶剧情的跌宕起伏，缠绵悱恻。最后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费玉清的《你我曾经走过纪元》，这也是琼瑶电视剧《梅花三弄》的片尾曲。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4公4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

整首歌就像是一封没有寄出的情书，诉说着爱情当中那些流转的遗憾与不舍。来听这首《红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目前汽车有很多很有科技感的配置，比如电子手刹、全 LED 大灯、抬头显示系统等等。当然并不是每一样配置都令消费者满意，其中就有让人又爱又恨的自动启停功能。喜欢的人呢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啊一上车就把它给关了。那么自动启停功能是一项高科技必需品还是鸡肋呢？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有我在。除了实现节油之外，自动启停还能在减少排放上有所贡献。据实验表明，搭载自动启停系统后，百公里可减少 15.1 克的二氧化碳排放。但是也有的车主表示，自动启停功能由于频繁的启动，有一种强烈的顿挫感等不好的驾驶体验，对某些配件也会有损耗。而且在特定情况下使用自动启停还会伤害发动机，所以不少人一上车就关掉了这个功能。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的自动启停功能，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

0: 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3: 来喽。
2: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3: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2: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3: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2: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3: 哎，删删删删。
4: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发动机自动启停系统是近几年来发展最迅猛的汽车环保技术，特别适用于走走停停的城市路况。据权威机构测试，自动启停可以为一辆普通轿车每年节省10%至15%的燃料。目前自动启停技术不仅安装在豪华车型中，一些自主品牌车型也开始纷纷搭载这项技术。但是为什么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喜欢自动启停功能，甚至一上车就会关闭它呢？稍后为您介绍。

0: 小生询问出天才。
1: 公务员在职
2: 江茂生
1: 看
3: 他呀，在实验室整理一些数据。
1: 在此
2: 林控那边一天给我打好几个电话，
1: 欢迎大家。
3: 汉江没让他们复工，
1: 我们要感谢
3: 他们有一些数据还没出来，
1: 这次重新规划的理解和支持，希望我们在生态文明的道路上
4: 携手共进。
0: 即将市政府和乐泰集团的负责人在掌声雷动之中签了约。

0: 此时在綦江大学的实验室里，郑寒江正和研究人员一起化验着在南洼山收集的样本。
1: 老师，您看这个温度是26。
0: 郑寒江正埋头记录实验数据，一位研究人员走到他的身边。
2: 有人找您。
0: 市委书记廖宇正和郑寒江坐在学校的操场上谈着。
3: 我就是路过，问你这实验室那结果出来没有？
4: 没有，
5: 等数据完全出来了，我再跟您汇报。
3: 哎呀，我其实就来找你的，我这根本在这个办公室根本坐不住。这个世纪酒店的事我都没那么紧张，关键这是出人命了。
5: 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是因为辐射路导致的癌症，就这一点呢，跟我事先预先的估计啊，要好一些。
1: 嗯，他这个辐射路在国际上有过什么先例吗？
5: 有先例，10年前国外打过这么一个官司，不过呢，他们是有机氟，我们是无机氟，不能一概而论。
3: 磷化石处理厂400多个员工。附近的村镇的3600多人，承担多大的损失啊，我都不怕。你钱没了可以再赚呢，但人是不能出事的。像那个小女孩发生这样的事情，不能再发生了。
5: 原址啊，时间太久，短时间的迁移也不太可能。现在最合理的做法就是把泄露点啊，赶紧封堵。他们这个选址有问题，有非常大的问题。
3: 它不是排放问题吗？
5: 排放标准还是达标的，这一点没有疑问。他们这个工厂当时就不应该选在山谷里面。我请这个气象专家到那去看过，南洼山这一带吧，四周高，中间低，那个地方降水丰富，降水频率也远高于市区，所以污染物很容易被雨水又带到当地。这厂子一天不迁走，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
3: 建厂选址的时候为什么要选在那儿呢？
5: 为了经济效益呗，离矿区怎么近怎么来呀。前些年啊，我们对这个污染物啊长期的累积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对污染物的这个排放啊这个认知也不够，可以说是用健康啊付出了代价。当时建厂的时候周围也没这么多人，后来企业发展了，当地的居民啊就逐渐往这靠，做点小生意小买卖，这人口逐渐就多了起来，文明的这条道路啊不是水到渠成的，退耕还林，关闭污染企业，侵犯了多少人的利益。这是一场较量，是生态文明对工业文明的较量。
0: 下午由于医院人手不够，正在休假的萧雪又被叫了回去，助手陪着他一起做着术前准备。
6: 我但凡有一点办法，我也不会把您给叫回来。没人了，实在是没人了。行，别说了，快准备吧。
0: 望着自己有些发抖的双手，萧雪愁眉不展。手术开始了，萧雪神情凝重地给患者开了胸。可就在此时，他的双手

0: 然剧烈地颤抖起来，差点握不住手术刀，萧雪顿时冒出一身冷汗。
1: 去找个人，去找人。
0: 萧雪的病情险些酿成医疗事故，助手回到办公室关心着他。
1: 你得去查查。
2: 我查过了。
1: 查过你应该告诉我啊，今天出了事故怎么办啊？你让我临时去拉人，我得去隔壁手术室去拽人过来，这要出了点问题谁能负责任啊？
2: 那是你们安排的，我都说了我不行了，我在休假。
1: 行，那你查过了总得告诉我原因吧，我什么时候才能安排你的手术？
2: 你跟院里说别再安排我手术了。
1: 不是，为什么呀？
0: 朱天才联系的施工队紧锣密鼓地进驻到南洼山垃圾填埋场，郑寒江随后也到了。
3: 哎，寒江。哎，刘强。你那个你要不要照个照片啊？
4: 不是，廖书记说这件事儿啊得好好总结，你看自媒体都来人了
3: 啊，那不照一个。我给你换个工作服。
5: 没错。
3: 我给你拿一个那个锄头，你照一张相。
5: 不照不照不照。
3: 你不照啊？
5: 你照你照你照。
3: 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住沙家浜了啊，你说这心思就在沙家浜。我已经跟专家打听过，这个钢筋水啊不行，混凝土它的拉力和它的坚固性就非常好。你这山呢，这已经风化得很厉害啊，你放心，等工程好了以后你再来视察，我就哪有缝我就跳进去把它堵上。
5: 行，挺好挺好。哎，多带点衣服，你这待的时间长，早晚山区里玩去了。
3: 哎，跟廖子去说，就是我这身板没问题，再干10年都没问题啊。
4: 你一定得说啊。
5: 天哪，有个事儿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3: 没问题，说吧。
0: 郑寒江从车里拿出一份文件交给朱天才。
5: 这份儿啊有点棘手，你得保密。
3: 相不相信老同志？
0: 刚翻了两页，朱天才顿时目瞪口呆。
5: 这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这是
3: 我俩眼还看不清东西，我是发黑。
6: 递给他，大力，带糖了吗？哎，
3: 糖没用，我是被吓的。
5: 我让你看看拿那主意，又不让你担责任，你怕什么呀？你
3: 还讲你哪弄这些东西啊？你啊，这你每次懒事懒的小事行不行啊？每次懒都懒这么大的事儿。不是，我是没办法，你自己想办法吧。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江河日上录音剪辑的第41集，导演韩晓军，编剧张挺，主演黄志忠、梅婷等，解说周平，编剧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陈市长，
1: 哎，
0: 我们聊聊。我发现你这人特不讲信用，每次说了给我第一手资料，结果呢，给我的全是通稿。
1: 暗管排污的第一手资料给你了，国协漏的事件我征求廖书记的意见，新闻媒体敞开了报应。
0: 这都属于环保灾难性的事件，在一个市里出现两次，丢人。我听说你自己下去了，出来的时候差点被呛死。
1: 没那么夸张。
0: 苏娜举起了录音笔，说两句吧。我问你，高朱天才还你抱着的那是什么呀？
1: 私人物品。
0: 不是吧？我看那东西是拿档案袋装的，是伪造的。啊啊！你俩见着我都慌里慌张成那样了，一直在藏，是什么机密吧？我不能看到那种。
1: 哪有机密？你别瞎猜。
0: 行，你不告诉我。
2: 我迟早也会知道的。苏娜只好空手而回。朱天才心急如焚地走了过来。
3: 跟你说，你的事儿怎么办？
1: 你海事局。

0: 有关系吗？不是，你真要他到案呢？我跟你说，他真要到了，那要不出天大的事儿，我姓你的姓，我跟你说。
1: 甭说那有的没的，你就说海事基金有没有认识人？
2: 有，我有一战友在那儿。
3: 说话管用吗？
4: 因为身体的原因，萧协不得不办理了离职手续，助手帮他一起收拾办公室。什么时候发现的？有段日子了。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早上起来觉得手麻，我去拍了个片子，骨骼肌有点萎缩，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确诊了，渐冻症 ，ALS。 我现在喝口水，吃口东西都觉得挺幸福的。这个病啊，到最后就是这儿的肌肉都控制不了了，那就是走到人生的尽头了。
3: 见萧雪依依不舍地抚摸着白大褂，助手忍不住泪眼婆娑。
4: 见多了吗？那 ICU 里头，对吧？心率、血压一拉平，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就塞10袋里了。
3: 人生嘛，不就这样吗？萧雪装着云淡风轻的笑了笑，然后把自己拍的片子交给了助手。等我走了再给他们。我拿给他们吧，我实在是不想跟他们每个人去解释。我就怕看见他们可怜兮兮的看着我，然后我还得卑卑怯怯的，不哭上一鼻子还对不起他们。
4: 那郑市长知道吗？没告诉他呢，我跟他吓着。等等吧，等到4月份。为什么要等到4月份啊？4月份有
3: NBA， 他一年就盼着那会儿呢。到那会儿了，他连吃饭都顾不上。哎呀，我要是那会儿死就好了，他就不会那么难受了。 行了，别这样，给，不会那么快就死的啊。人生的最后阶段了，真的，我反而觉得轻松了。有时间多陪陪女儿，多陪陪老公，干点自己喜欢干的事儿。又过了一天。
5: 在市政府会议室里，郑涵江把调查到的情况汇报给了市委的领导们。气态氟由呼吸道摄入，几乎全部被肺吸收，进入血循环。陈太氟按照颗粒大小分别沉积在上呼吸道、气管、肺泡内。一般来说，成年人体内氟含量为2.5即可。我们这次排查，4克以上的61人。 最高到9.1克。通过X射线检查发现，骨质密度增加，关节韧带钙化，这是明显的骨中毒现象。另外，在附近村镇，我们抽样调查了鸡、鸭、鹅、牛、羊5种家畜，并且采集了附近大量的植物叶子和杂草，都发现了氟污染。家畜食用过后会引起关节肿大、骨质疏松，甚至是
6: 贪污不起，对家畜的危害性，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评估。李子平的神色逐渐严肃起来。那死亡家畜的赔偿是不是由厂里面承担？当然由厂里承担，这跟垃圾填埋场没有关系。这么大一个厂要拆迁的话，那肯定会有很多的麻烦。我们得要提早的布置一下，不管是迁到什么地方。
7: 如果引起当地的老百姓群体性事件，那就麻烦了。
6: 这个要加大力度，做好普及宣传。我们已经跟厂里面初步接触了。这个拆厂啊、拆迁呢，肯定有很多的麻烦。你看，要重新选址，要重新新建，那都是一笔非常大的经济开支。尤其像这种国家战略产业，你光靠我们市里面去推动拆迁的话，这力度明显不够啊。
7: 行了，你这个会后之后，我们俩单聊吧。
6: 还有啊，法院那边。 已经收到了个体索赔的案子有好几百起了，我们得要定一个原则，怎么赔，赔多少，谁赔。
0: 你们这边有什么初步方案吗？
6: 初步研究了一下，就这个牛和羊是比较麻烦的，它有些动物它已经死了很长时间了，都已经烧成灰了，它到底是因为中毒死的，还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死的，你搞不清楚啊。如果说按照韩江的说法，连绿色植物树叶和草上面都有污染的话，那这个赔付的面就太宽了。
1: 廖宇正迅速思考了一下，
0: 你这样吧，你这样吧，重新再定个方案吧。就第一，就以人为本，啊，人是第一位的，凡是那个氟啊、渗透、污染的农民、工人优先解决，然后家畜你再做一个统一标准就完了。
6: 好。
0: 另外，韩江，这个事儿处理完之后啊，你一定要把这个綦江市周边的所有的大型的垃圾填埋场重新再检查一遍，一定要仔细。
6: 嗯，好。
0: 你那边那个情况怎么样啊？那个湿地那个酒店拆除，
2: 应该很快就完工了。啊，我们采用的是原土归田的方法，这样呢可以尽量的避免这个工业材料对湿地的污染。我这一直在工地上盯着呢，国外那边正在评估我们的合作方案，态度是积极的，也是正面的。哎呀，
0: 那就好啊，反正加快速度拆吧。你个最好啊，你这边跟南华山那边同时开工，你这边人手调配不齐的话，你就找陈书记，他帮你协调。
2: 好，
0: 行吧，那就这样吧，散会吧。然后那韩江留下啊，我看韩江有点事儿。
2: 陈书记，我来管。
1: 众人离开后，廖宇正和郑韩江单独在会议室里聊着。
0: 来吧，你说说吧，你这电话打得那么急，你看我都快不敢见你了都。嗯，
5: 我在您这儿都快变成乌鸦了。
0: 什么事儿啊？啊，这么急啊？比南华山跟那个湿地酒店的还急啊？
1: 廖宇正从郑韩江手里接过了文件袋。
5: 这个是我从王母那儿找到的。哦。他帮前企从国外进口废钢材的一些货单，最后一页是我摘抄的，您简单看一份。
1: 廖宇正看了几页，大惊失色。
0: 这核实过吗？
5: 跟您汇报之前，我做了很多核实工作。这批货呀，来自于国外的海岛，总共是1127吨。
0: 它这个核污染的这个废钢铁啊，它有什么危害？
5: 现在还没有具体数据，但是海岛核泄漏的辐射源是铯137，超过国家标准200%，极度危险。
7: 王母把这么重要的东西藏在了健身房的衣柜里，可见她的心理状况非常复杂，她很清楚这件事情的危害程度有多高。这是他一个人承担不起的。
0: 这个王五他真不是，他是不是因为这事死的呀？
5: 王五这个人啊，我们大家都还是有一定的共识，这个人胆子很小，他只负责联系不负责交易，他也应该没想到会惹出这么大一个祸来。
0: 这家伙1127吨呢，超过规定200%以上的辐射量啊，他是死于核弹呢。那谁前期找不找他谈呢？
5: 谈了。
0: 怎么说呢？
5: 他不承认，他说这批货是核辐射之前进的，关键我们也无法证实啊。但是船一旦入港那就麻烦了，我们也没办法单方面要求他撕毁合同。如果这批东西流入国内，会捅一个天大的窿。
1: 那是公安局审讯室里，副市长、公安局长赵驰和严哲一起审问他。
8: 那还让我把那些货物退回去，那不合适。

0: 谁给你证明是辐射之前的呀？有法律效用吗？你发货地点在哪儿啊？不还是那个海岛吗？
1: 有货单，你们可以看看。我就发现你是个滚刀肉，是吧？啊，你进货这个价格，它就是证据，你能听懂人话吗？那价格低，那也不是我的错。
2: 那这样啊，咱不聊商业上的事了。
1: 咱谈谈王五。王五子一田给郑汉江留下了一封信，这个信上呢只有四个字儿，后面都是空白的：“救救其殃”。拿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们都没理解什么意思。幸好他在健身房留下了一份货单。 哎，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你的货单他怎么用？那肯定是我不在的情况下，我偷偷复制的。我怎么知道？
3: 王五死那天，你在哪？
1: 太累了，
3: 我都跟你们说过了，
1: 忘了。

作为村里唯一考上医科大的大学生，医院穿白大褂。结果招聘现场一看，医院岗位的硬性要求是硕士学历，有些还要985院校的。我放低要求，给私立医院投了几十份简历，只去面了两个。对方告诉我，他们想招影像学专业的。影像学能做诊断，又能搞操作，而我所学的影像技术出来却不能做诊断，这就是区别。见我毕业几个月迟迟没有动静，我妈隔三差五打电话来问，怎么还没有去医院报到？我心里嘀咕，现在又不包分配，人才这么多，医院门槛那么高，你以为医院是你家开的？但又不知道怎么跟她解释，只好找借口说，等等看，想进个好点的。我妈唉声叹气了一番，最后又转了1000块钱给我。有时候我也会想，是运气不好，还是综合素质差，要么是我面试时临场表现不够灵光。左思右想，我没有答案。为了不再找父母要钱，我不再紧盯医院，找了家做医美的自媒体公司。自媒体我完全是外行，写东西也不是我的长项，每天硬着头皮跟同事阅读爆款，拆解思路，找热点话题，常常熬到晚上10点多，从写字楼里走出来，冬天的风刮得脸生疼。就这样还是被女领导骂，能不能有点自己的思想与格局？以我的社会经历，哪有什么思想格局，不过是跟风而已。抱着学习的态度，我还是虚心地向她请教，领导没什么耐性，往我微信上甩出一长串文章，说好好揣摩，半个月必须给我策划一个爆款。我很焦虑，每晚都睡不踏实，还常常没有来由的恐慌害怕。有时候找到一个自认为不错的选题，担心追不上热点，从文字到图片连夜赶出来，一遍遍反复修改，等文章发出来又担心数据不好吃不下饭，隔10来分钟就盯一次阅读量，心率也跟着起起伏伏。我怀疑自己得了焦虑症，在网上找了自测表，测算得出60分，证明有轻度焦虑情绪。坚持了半个多月，爆款一个没有，人要爆炸了还差不多。有次我报了一个题材，因为价值观不同，据理力争了两句，结果被领导骂，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脸蛋，那就要有点自知之明。领导骂人不带一个脏字，但彻底粉碎了我的自信。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很没用。半个月后，我因发稿太少被公司劝退。来不及抱怨，房东催房租的电话很快把我拉回现实。等我把身上仅有的钱交了以后，只剩250元。不管是临时工还是日结，必须赶紧找下家。后来我就进了这家饮料公司做销售，虽然底薪才2000元，一旦打开销路，提成很高。我重新燃起希望，骑着电动车载上一箱箱饮料，见到便利店小超市就厚着脸皮钻进去，要推销一种市面上没有的新饮料，谈何容易。隔了1个月，我依然没有接到单子，领导便在早会上拿高学历来寒碜我。那天我又在一家超市吃了闭门羹，电动车拐出路口的时候脑子有点短路，不知怎么回事就跟一个疾驰过来的外卖小哥撞上了。我感觉身体被重重抛了出去，摔到3米外，一阵耳鸣，有那么1-2分钟失去了意识。等旁边有人把我扶起来，我慢慢缓过神，发现头盔破了个洞，脚肿了，手掌全部擦破了皮。我一屁股坐在马路牙子上，觉得自己好惨，好不容易从小镇做考题出来，最后却连份像样的工作都没有。我突然就大哭起来，旁边的外卖小哥紧张得不知道怎么安慰我。一瘸一拐回到公司，领导给我结了当月的工资，挥挥手要我离开。用他的话说，就是少给社会添乱。实在没有钱再租房，我回到农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毕业之后找工作不顺利的慧敏决定回到老家，下面的时间董董继续和大家分享慧敏的故事。那是湖南郴州贵阳县的一个偏僻山村，家里前后都是山，山上是成片的野生竹林、山树林，家里只有一亩多田，承包给了村里的种烟大户。站在家门口看着那扇不锈钢门，我迟迟挪不动脚。记得当年拿到录取通知书，父母在院子里给我办升学宴，乡亲们跟我妈客套说，慧敏以后当医生，我们看病少不得要去省城麻烦他的。乡里乡亲的不麻烦，我妈一点也不谦虚。现在麻烦不会找上门来，我倒成了家里吃白饭的大麻烦。我妈虽然没说什么，但她总是搓着满是老茧的手不停叹气。村里人见我整天在家，一个个都好奇地来串门，拐着弯问我爸，慧敏毕业了吧，怎么没去医院上班啊？我爸支吾着含糊过去，在他们看来，只要考上大学就一定会有好工作，否则考大学是为了什么呢？我拿出备战高考的劲头，买了行测和申论，每天天还没亮就挣扎着爬起来，卯足了劲刷题。只是渔网越收越紧，当年三月因为合适的岗位很少，我报了市卫生局的一个岗位。考试的前一天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妈妈送我到车站，嘱咐我说，争点气，村里人的眼睛都盯着你呢。我不敢看他，赶紧钻进了公共汽车。考前我提前住进考场附近的旅店，结识了两个考公的女孩，她们听说我准备了不到半年，都看着我笑不说话，问了才知道她们已经连着考了三年。那晚躺在床上，我脑子控制不住地胡思乱想，按照网上缓解焦虑的办法不停地吸气吐气，结果到半夜三点才勉强睡着。拿到试卷我就懵了，很多时政法律法规的题目我从来没见过，辅助资料上的一个都没考到，多数选择题全靠蒙，成绩出来1:3的比例，我连笔试都没过。第二年三月，我降低了岗位目标，报了县市监局的一个岗位，很幸运地进到了面试环节。当考官问了一个棘手问题的时候，我实话实说，告诉他我处理这类问题上不占优势，结果我被刷了下来。后来跟同学一交流，我才知道考官的每一个问题都藏着心机，如果问什么答什么，完全不去理解考官提问的意图，那很容易被淘汰。有个同学告诉我，他一个朋友考司法局，笔试面试都过了，体检时因为突然被敲了一下身体，没有思想准备吓了一跳，出现了点状况，结果就这样被淘汰了。当时他想死的心都有，因为鸡蛋全放在这一个篮子里。同学叹气说，我想了想，好像我的鸡蛋也都放在了考公这个篮子里。回村休息了一段时间，有邻居悄悄问我妈考上没，我妈正低头腌白菜，抿着嘴不作声。这一下也考两年了吧，邻居装模作样的叹气。见我妈不接茬，又给出主意说，慧敏26了吧，找男朋友没，可别耽误了。我妈轻轻嗯了一声。邻居又接着说，我有个亲戚，要不介绍一下。我妈这时抬起了头，没有工作很让人烦躁，但我并不抗拒婚姻，也想通过恋爱让自己积极一点，于是我接受了相亲。男孩比我大2岁，也是农村跳龙门考出来的大学生，他从武汉一所高校毕业后，目前正在县城批发市场给人开车送货。
相亲那天，他穿着米黄色的工作服，坐在车上告诉我他也在考公。我把自己关在八九个平米的出租房里，每天早上两个馒头，中午和晚上辣椒酱就一顿白米饭。上个月手里的生活费花光了，我就出来送货。因为有相似的经历，我们很有话聊，顺理成章的我们成了考公战友，互相转发最新资料，讨论习题，互相打气。半年后家里给我们订了婚，订婚不久我们再一次一起进了考场。他冲我说，我感觉你比较忘我，这次我们一定能成功。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考了三年，这次他顺利上岸，当了森林警察。似乎是我比较忘他，而我却再次失败了。在长沙一家咖啡店，他委婉地说，他父母要他找个体制内的对象，他反复跟我讲他心里的纠结，但我已经没有心情再听下去。我坐在那里不停地打嗝，忍不住地挠手上起的小红疹子。和他分开后，我糊里糊涂去了医院，我自己判断我的焦虑情绪已经有了躯体反应，出现了皮肤过敏、打嗝、恶心等症状。精神科的医生让我去做了脑电图，根据一系列指数诊断我脑内兴奋抑制功能出现紊乱，确诊是轻度焦虑症。医生要我放轻松，多运动，多休息，给我开了右左匹克龙、帕罗西汀和丁罗环酮，想象我穿上的样子。我顺带也去县一级的医院碰了碰运气，但我们那儿的县医院只能做简单的彩超，没什么医学影像设备，岗位人员都已经饱和，自然用不上我这样的人才。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九月的一天，太阳很炙热，我爸的朋友刘老板来我家收小竹子，我爸正好不在家，我便帮他把竹子卖了，可没有人帮忙装货，村里的年轻人都去了

0: 外地打工，条件好点的也去县里买房了，留下的大都是不愿意去城里生活的中老年人。刘老板一个人跳上跳下，累得气喘吁吁，我看不过去，搭了把手。装完货后，车子还空了半截，刘老板去村里逛了一圈，发现砍小竹子的人并不多。他嘟囔着，今天这一趟跑来不划算。我们这里主要是种植烤烟，收这种竹子的人很少，砍的人自然也不多，可这种小竹子山上遍地都是。我眼睛一亮，试探着问他，如果我帮他在附近收货，价钱上可以给我多少利润？
1: 主要是看竹子大小，最小的竹子给你5分，大的一角或二角都可以，你收多少货我就要多少货，直接送到我的仓库里去，省得我亲自来回跑。
0: 刘老板说。那天我跟着他去了他在县城的竹木加工厂，那是一个占地4-5亩的工棚，里面小竹子堆得老高，旁边还有杉树、樟树、柏树。刘老板指着工棚里的竹子、杉树给我简单介绍说，小竹子是大棚蔬菜种植基地用来搭菜架子的，比如黄瓜、苦瓜、丝瓜这些都用得着，现在到处都搞大棚种植，野生小竹子需求很大，因为退耕还林，野生小竹子也越来越少。杉树、樟树、柏树的用处就更不用说了，做高档家具，工艺雕刻。我详细了解小竹子的大小尺寸、长短，谈好价格后，毫不犹豫跟刘老板签了一份收购合同。晚上回到家，我跟爸爸提出要到周边农村收小竹子，不出意料遭到他的极力反对。他用低沉的声音吼起来，一个大学生窝在村里能有什么出路？本来就让别人看不起了，现在还要去收竹子卖，去做村里人都不愿意做的活，真是病得不轻。我妈也面露难色，我知道他们还是怕人家笑话，但我已经想开了，只要能赚钱就行。第二天，我不顾家里反对，骑上我爸的3轮摩托车，跑到附近村里去探路。我们这个地方半年辛苦半年闲，收完烤烟插完晚稻后，基本就没什么农活。虽然蔬菜水果种得好，但离县城60-70里，搭车去卖一趟，扣除来回的车费伙食，挣不了几个钱。我骑着摩托车来到隔壁村，没事可做的村民正坐在巷子里谈天说地，听说我上来收小竹子，问过价钱，用手指扒拉一算，觉得一天下来多少也能砍100来块钱，就表示愿意试试。我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又一一预付了定金，说好1个星期来收一次货。接连跑了几天，附近的村民不少都愿意接这个活儿。1个星期后，我收到2车货，拉回来后一根根进行筛选，锯头去尾，分批打捆，装货送货，一个人跳上跳下，来回折腾好几天，赚了2000多块钱。这个买卖还有奔头，我越发觉得带劲。有时我一天要收4-5趟，回来分拣到深夜。虽然拿电锯的手臂不时会酸痛，但出身农村，这些还难不倒我。到年尾一算账，扣除成本，我居然赚到50000多块。我把那些钱全部交给家里。我妈眼睛亮了，惊讶地拉着我的手看来看去，她半天没说话，转过身用手背擦了擦眼睛。我爸依旧蹲在屋门口反复嘟囔，这么多年的书白读了。我没有理会，持续的体力输出基本治愈了我心里的隐疾，沉浸在劳作之中，我感觉很舒心。到了第二年开春，雨水多，寒气重，割竹子的人少了，大家又开始在烟田里忙碌。刘老板县里的竹木加工厂正好缺人手，我毛遂自荐去了他那里打工。在加工厂，我负责加工烧烤用的竹签。也许这份工作只是一个过渡，但我对自己说，你不是废柴，你可以走出焦虑的困扰，也可以掌控接下来的人生。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慧敏在遭遇了工作不顺之后，重新回到家乡，逐渐找回自我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上来，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那今儿咱们是回顾到了1987年，请出的这是笑林和李国盛合说的一段学播音，相信很多年长的朋友会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咱们来重温经典。
1: 各位听众，刚才播送的是喜剧小品
2: 笑林嘛，
3: 他们大家
2: 他呀，哎，笑林，哎哎，你这是瞎说什么呢？
1: 怎么叫瞎说呀？
2: 啊，
1: 我这儿播音呢。
2: 哦，你还会播音呢？
1: 会，我这个节目就叫学播音，
2: 是吗？
3: 谢谢谢谢谢谢。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刚跟那大猩猩学的。
2: 你瞧你这老师，
1: 笑林广播电台。
2: 哦，这就开始了。
1: 嘟嘟嘟嘟嘟，
2: 电台报时。嗯，什么声啊？这是
1: 刚才最后一响，是本地时间8:60整。
2: 哎，你说9点不完了？
1: 下面是天气预报节目时间。
2: 哦，这得听听。
1: 昨天，晴。
2: 昨天，
1: 前天。
2: 前天干什么呀？
1: 啊，后天。
2: 他又过去了，您。
1: 你听哪天的？
2: 我们听今天呐。
1: 啊，今天夜间。
2: 哎。你现看呐？
1: 看不清楚
2: 啊，这儿没窗户，
1: 估计跟报纸上登的一样。
2: 呵，你跟没说一样。
1: 明天
2: 什么天儿？
1: 还不知道。
2: 后天
1: 到时候再说。
2: 这叫什么预报啊？你
1: 风向
2: 啊，
1: 偏东转偏南。
2: 哦，南风。
1: 偏南转偏西，偏西转偏北，偏北转偏东。
2: 他这儿刮旋风的，
1: 风力1、2级，转3、4级，最大5、6级，怎么也超不过去7、8级。
2: 孩子没谱。
1: 笑林广播电台
2: 哪儿有你这台呀？
1: 本台大家不太熟悉，
2: 根本没人知道。
1: 但是本台最大的特点，只有笑林一个人主持。
2: 就你一个人？
1: 对，
2: 从头到尾声音这么单调，人谁听啊？
1: 你想听谁的声音？
2: 我想听的太多了。
1: 你说说，
2: 像什么夏青、铁城，
1: 嗯，
2: 丁然、方明，
1: 行了，
2: 葛兰林，
1: 行了，行了，行了，
2: 哥啊，
1: 这些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2: 哦，你能模仿他们播音？
1: 电台的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2: 你瞧，干嘛电台的你都能模仿啊？
1: 他们不上这儿来。
2: 这位蒙氏。
1: 对对，不是蒙氏啊。我他们
2: 行行行行，你甭说了啊。我说的这些位，
1: 嗯，
2: 今天都来了。
1: 没有没有，
2: 你瞧，
1: 不可能不可能。
2: 我给你介绍啊，你看
1: 吧，
2: 这是夏青同志。
1: 哎呦，
2: 你看，这是铁城同志。丁然同志，方明同志，葛兰同志，林如同志。
1: 行了行了行了、
2: 哎啊、
1: 行了行了，
2: 怎么着，
1: 他们都来了。
2: 今天都来了。
1: 笑林广播电台暂时停电。拜拜。
2: 回来。你干嘛走啊？
1: 既然他们都来了，就让他们说吧。我别说，
2: 不，你不是说能学他们播音吗？
1: 他们来了，我就别学了。
2: 不，别学，大家都爱听，没学的。
1: 您没人爱听，
2: 我爱听，
1: 没人爱听，
2: 爱听，爱听。
1: 行，好，你说吧，让我学谁？
2: 我说谁，你学谁？
1: 哎，你说谁，我学谁。
2: 那你给学学亚坤的播音。
1: 亚坤
2: 啊，知道吗？
1: 呵，我们太熟了。
2: 还挺熟。
1: 那是我的启蒙老师啊。
2: 是吗？
1: 后来我们在一起工作了15、6年。
2: 哦，
1: 听众称他是不见面的挚友、
2: 嗯、
1: 很多听众都把自己心爱的礼品送给他、嗯、特别是有些漂亮的姑娘向他写信求爱，希望与他结为终身伴侣。啊，他的声音朴实浑厚。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
1: 怎么了？
2: 亚坤是男的是女的呀？
1: 那当然是
2: 啊。
1: 你等我问问。哎，同志，亚坤。

0: 是男的女的？
1: 哎呦，啊，得得了，他就是雅坤呐！哎呀，你根本就不认识，你这还启蒙老师呢？
0: 咱关系不错，你别老揭我底儿，你怎么了？
1: 他赖你自己啊！
0: 不是，刚才我这一激动啊，
1: 啊，
0: 我是给说成方明了。
1: 哎，这会儿他明白了，
0: 方明方明就是方才明白。
1: 哇，啊，你不是方明吗？
0: 对呀，
1: 你就给我们学学方明的播音。
0: 哦，
2: 啊，
0: 这么说您喜欢听方明的播音
1: 啊？喜欢。
0: 方明的播音好听不好听？
1: 好听。
0: 爱听不爱听？
1: 爱听。
0: 想听不想听？
1: 想听。
0: 学不了。
1: 学不了，你说这么热闹？
0: 方明同志搞过这么多年的配音工作了，你让我学哪段啊？不是我不学，确实点不出来。
1: 行了行了，你听着，别着急啊。
0: 怎么着，
1: 方明同志，你当场给我们说几句话，咱让他学学怎么样？
3: 我念几句唐诗吧。
1: 好。
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就这四句够他学半年的。杜甫的春夜喜雨前四句。
0: 好，
1: 来吧，
0: 方明同志。现在我可用您的声音播音了。
1: 对，
0: 如果我的声音语气感情哪点跟您不一样，请您
1: 怎么着
0: 按照我这改。
1: 啊，得了，你得按人家的改。
0: 不是，那我要学的一样呢？
1: 你有这把握吗？
0: 你听啊。
1: 啊，
0: 什么词儿来着？
1: 啊，词儿都没记住啊。
0: 他说的那么快，我哪记得清楚啊。
1: 杜甫的诗早就该会。
0: 什么诗？什么诗？
1: 春夜喜雨、啊。
0: 嘿，你早说不就完了吗？春夜喜雨啊。嗯，好。好，我来朗诵几。哎，您听怎么样？像不像？
1: 人都没注意呢。
0: 这好、啊、注意啊。嗯，
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好，
1: 你鼓什么掌啊？
0: 不是，我带个头啊。
1: 就带这头啊。
0: 告诉你
1: 啊，
0: 我的播音艺术啊、
1: 嗯、
0: 说句成语啊。
1: 怎么形容？
0: 有两把刷子。
1: 嗨，这是成语吗？
0: 反正我是学谁像谁。
1: 这话太大了。
0: 怎么叫话大呢？
1: 不可能都像啊。
0: 包括在座的播音员当场说话，我马上就学。
1: 谁都学得了？
0: 对，有这把握。
1: 那咱
4: 夏林
0: 啊，
4: 我写几句话请你播一播。
1: 好，夏青。你要能把夏青的声音学像了，
0: 怎么着？
1: 我佩服你。
0: 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好，夏青同志，我现在用您的声音播音了，如果我的声音语气感情哪点跟您不一样
1: 啊、又按你的改啊。
0: 就这么办吧。
1: 什么就这么办呢？你念吧。呵，你怎么这么看呢？
0: 近视眼。
1: 我把这茬忘了。你这找什么呢？
0: 我看大伙儿注意我没有。
1: 你哪儿那么多事儿啊？
0: 嗯嗯，嘿嘿，啊，
1: 您这毛病、嗯、啊。
0: 夏青同志的声音相当有特点
1: 啊，
0: 你不找找感觉哪行啊？
1: 啊，好好，找吧。
0: 哎，这感觉找着了。
1: 啊、
0: 嗯嗯嗯，好，注意啊。
1: 嗯，
5: 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们对我们播音员的关心，在这新春到来之际，我代表播音员祝大家春节愉快，万事如意，合家团圆，搞好计划生育。
1: 啊，得了，这是人家写的词儿吗？
0: 谁让你听词儿了？
1: 那听什么呀？
0: 主要是让你听我这声音像不像。
1: 哦，声音还有点意思。
0: 宋世雄同志，
1: 哎啊，
0: 我学的像不像？
1: 那你干嘛问他呀？
0: 宋世雄要说我学的不像，
1: 怎么着？
0: 宋世雄学的、哎、
1: 啊，不像话，就得你学。啊、
0: 我学、
1: 啊，
0: 我告诉你，包括宋世雄在内，
1: 干嘛？
0: 凡是这些者名的播音员，我都能学。
1: 哎啊、
0: 因为者名播音员有特点的。
1: 先等会儿，什么播音员？
0: 者名啊，
1: 者名啊，啊什么呀？
0: 草字头加一者字，
1: 著名。
0: 著名者，一点小事儿你别记着，
1: 小事儿。完了，念错别字在播音员来说这是大事，
0: 不是？ 这我能不懂吗？
1: 懂你还念错了？
0: 就算我刚才弄巧成拙，你也别吹毛求疵了。
1: 又错了。
0: 怎么了？
1: 弄巧成拙，吹毛求疵。
0: 是怕你不懂。
1: 就你不懂，就你这水平还当播音员呢？
0: 我模仿能力强啊。
1: 强，你也是学男的呀。嗯，女播音员学得了吗？
0: 女播音员咱拿手。
1: 这也拿手。
0: 你像那个谁、
1: 啊、谁、哎、
0: 葛兰。
1: 葛兰。我、啊、行了，别说了，葛兰是深受广大听众喜爱的老播音员了。
0: 嚯
1: 嚯，
0: 林如。
1: 林如我们刚熟了
0: 哟。
1: 他不但搞播音还搞配音。
0: 嗯，
1: 电视剧阿信的解说词就是他的。
0: 这些情况本台清楚，不用你多嘴。
1: 你这报复心可太强了啊。
0: 林如的其他情况你了解吗？
1: 还有什么情况？
0: 林如、方明最近他们播音的节目
1: 啊，
0: 在亚广联获得了大奖。
1: 是吗？
0: 你问问
1: 有这事吗？方明，
2: 有这么一回事。
1: 哦，
6: 您播的，您播的一个专题音乐节目，介绍民族管弦乐交响音师流水操获奖了。
0: 啊、哎，
6: 我们这个节目的编辑王家石同志就在座。
1: 哦、哎，
0: 这个也是我们国家广播事业的第一次得到此项大奖。
1: 哎呀，谢谢你，王家石同志。你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0: 好，怎么样、
1: 哎、还真让你蒙上了、
0: 啊、蒙上了、
1: 啊、
0: 告诉你、
1: 啊、
0: 对播音员的了解你哪成啊。
1: 啊，你成你成、哎、你能学谁？
0: 我林如。
1: 学林如？
0: 哎，我就学一学林如为电视连续剧阿信中配的解说词。
1: 好好好、哎、学哪段？
0: 我就学
1: 啊
0: 阿信出走那一段。
1: 可以。
0: 嗯，
1: 来吧。
0: 这一段啊，是阿信坐在了佐贺开往东京的火车上，画外音。
1: 故事情节大家知道，
0: 这他这报复心也不小。
1: 学吧。
0: 阿信一心想离开田仓家，至于去哪儿，对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现在火车离佐贺越来越远了。嗯。
1: 别说
0: 啊，
1: 你学的还真像，
0: 像林如，
1: 像火车。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9: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10: 和您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笑林和李国盛合说的学播音，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在下面的时间当中，咱们请出马三立和张庆森这老二位来共同欣赏一段开州场，这是马氏相声的代表作品。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11: 咱俩说一段啊。
12: 好啊。
11: 咱们老没来到北京演出来了。
12: 可不是吗？
11: 马三立跟张庆森首先跟先给啊北京的各位听户们问好。
12: 哦，
11: 一般的听户们都很想啊马三立。
12: 是啊，
11: 知道说马善人
12: 哎
11: 怎么老不来到北京演呢？
12: 什么？
11: 因为这几年
12: 呢。你等着再说嘛。你不是叫马三立吗？
11: 是啊。
12: 怎么又说叫什么马善人？
11: 不知道我这外号吗？
12: 不知道。
11: 呵，马善人。
12: 谁呀、啊、
11: 就是我。
12: 哟，就您这个相貌您是善人呐。
11: 哎，对了，要不善 能长这么富态？
12: 哎啊！您这模样是富态啊？
11: 能不能这样的精神，这样的美丽？
12: 好嘛，这模样您还美丽啊？
11: 人家送这个外号。
12: 哦，人家送的。
11: 我自己呀、
12: 啊，
11: 我不愿意叫这个名儿。
12: 哦，
11: 也不是我自己起了个外号，我叫马善人，不是，人家送这外号。
12: 为什么管你叫善人呢？
11: 人都说我善嘛，好善。走在街上，人家瞧见我了，哎，马善人，嘿，马善人，
12: 有啊，
11: 都管我叫马善人。
12: 你怎么个善人呢？
11: 善呢、啊，心眼好啊。
12: 哦，
11: 马善
12: 善
11: 就是心眼好。
12: 哦哦，
11: 不坑人，不骗人，不说瞎话，
12: 好，
11: 不跟人打架，
12: 嗯嗯，
11: 没骂过人，背地里不谈个人不好
12: 啊，这么个善人，
11: 善吗？
12: 嗯，
11: 骂街，善人骂街
12: 啊，
11: 能够吗？
12: 哦，不骂人。
11: 打架
12: 啊，
11: 没打过。
12: 哦，
11: 马善人嘛，不单不跟人打架
12: 啊，
11: 长那么大个子，没瞧见过打架的。
12: 哇，啊，打架的没看见过。
11: 哎，对了，净听说说打架，呵，打得很凶啊，头破血出的，听说过。
12: 啊、
11: 马善人不敢看。
12: 为什么？
11: 善得这样。
12: 我打架都不敢看了。
11: 哎，
12: 啊，
11: 不敢看流血。
12: 哦，流血不敢看。
11: 长这么大个子，没瞧见过宰牛的、宰羊的、宰鸡的、宰活鱼的，没瞧见过。
12: 不是宰鱼没看见过？
11: 听说过，听说过，宰鱼
12: 啊，
11: 这么个大个儿，大活鱼，扑隆扑隆的乱蹦。
12: 哎，
11: 拿刀拉肚子，拿刀就拉肚子，宰鱼
12: 啊，
11: 听说过，没瞧见过。
12: 哦，宰鱼您不看？
11: 不忍呐，善人呐，不忍的看。
12: 这可真是个善人，简直！
11: 打我手底下
12: 啊，
11: 没害过一个生命。
12: 哦哦，
11: 没害过一个性命
12: 啊！
11: 这么样善，甭说宰鱼，让我杀个羊、宰个鸡，
12: 嗯、
11: 更不敢了。墙上掉下个大珠珠
12: 啊，
11: 过去踩死他。
12: 哎，
11: 马善人，绝对没有。
12: 哇，哎，有个珠珠都不踩，
11: 没那么做过。没做过那种事儿，没有那种行为，
12: 真是个善人。
11: 那是个生命，那是个性命，踩死没有？我睡觉这床上有臭虫
12: 啊，
11: 这应当怎么样？
12: 这个碾死。
11: 碾死啊？
12: 嗯。
11: 损。
12: 哟。
11: 太损了那个。
12: 是啊。
11: 那是个性命。
12: 哦。
11: 那臭虫，他懂得什么呀？他是个小畜类。他知道什么呀？过去，嗯，碾死。
12: 哎。
11: 害死他。
12: 啊。
11: 马善人，绝对没有。
12: 哦，有个臭虫都不粘。
11: 嗨，也别说是臭虫啊，
12: 啊，
11: 就算我身上啊逮着个大狮子，
12: 哦，
11: 哎，身上逮着大狮子了，
12: 啊啊，
11: 这狮子应当怎么样？
12: 这把它挤死。
11: 挤死啊？
12: 哎，
11: 损，那是个性命
12: 啊，
11: 啪，挤死，害死他？
12: 啊，
11: 没有啊。
12: 那把它扔地下。
11: 扔地下，扔地饿死了。
12: 那怎么办呢？
11: 不论找谁，往脖子那儿一搁。
12: 啊！啊！
11: 就这样。善吗？
12: 这叫善呐、啊。
11: 善吗？
12: 你这叫缺德，这叫。嗯、哦，满狮子放狮子，这叫善人呐、啊。
11: 哎，
12: 什么样的善人呢？
11: 善。
12: 哟，
11: 好这么个乐。
12: 是啊。
11: 我们还呀不受痛苦，还能保全他的生命。
12: 嘿，
11: 找一个胖子，
12: 好嘛，
11: 往他脖子上一放。
12: 是啊，
11: 你瞧，玩吗？
12: 这是玩啊，
11: 游戏吗？
12: 哟，没见过。
11: 哎呀，今天呢，我要行善。
12: 哦，这要放狮子是怎么着？
11: 啊？谁说放狮子了？
12: 那你要行善要干嘛？
11: 真放狮子吗？
12: 那可不是。
11: 我能有那样的行为吗？
12: 你这个说法我们就不爱听啊！
11: 真是马善人
12: 啊，
11: 不是这样的行为。
12: 哦哦，
11: 放狮子，
12: 嗯，
11: 放臭虫
12: 啊，
11: 那哪能够啊？狮子、个子、苍蝇、臭虫、跳子、老鼠，应当把它害死
12: 啊！这倒对。
11: 马善人见这个东西怎么样？
12: 啊，
11: 也是照样把它消灭。
12: 哦，也得消灭。
11: 应当把它害死，
12: 那才好。
11: 你害死那不算损，算你对了。
12: 哎，
11: 说真善不是那个样。
12: 那您怎么个善？
11: 我这个劲儿，跟您说过吗？
12: 嗯。
11: 不打架，不蒙人，不骗人，不撒谎，也不骂街，是街坊邻居有危难招窄，说找到我那儿跟我张了口了，
12: 嗯，
11: 张了嘴了，绝对不能让你白张嘴。大伙儿送外号，呵，厚道，马善人厚道。
12: 哦，可惜我怎么不认

0: 识您？
1: 我呀，不是此地的人使。
0: 哦，
1: 我，
0: 那么你是哪儿的马粪呢？
1: 这怎么说话？这怎么说话是？
0: 你说呀，我不是此地的人使，那可不哪儿的马粪吗？
1: 我不是此地的人士。
0: 哦，就不是我们此地人
1: 啊。
0: 哦，您是贵处的？
1: 我是还贵处，小地方顺义县。
0: 哦，顺义县。
1: 顺义。
0: 哦，就是京北。
1: 对。
0: 离着北京这儿90里地啊。
1: 对对，您到过
0: 顺义县？没去过。
1: 哦，您怎么这么熟啊？
0: 我们听说有个顺义县。
1: 哎，对了，京北顺义县
0: 啊，
1: 我家在那儿住。
0: 哦，
1: 顺义县你打听个马坡
0: 啊，
1: 那是我们家。
0: 马坡？
1: 哎，
0: 哦，是不是有个南马坡北马坡呀？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听说呀。
1: 你去过？
0: 没去过。
1: 你说实话，您去过没去过？
0: 真没去过。
1: 您没到过
0: 啊？
1: 好了，
0: 怎么着？
1: 南马坡北马坡呀，
0: 啊，
1: 那都我们家的房子。
0: 哟，那么多的房子都是您家的？
1: 哎，对了，到顺义县你瞧瞧，那边那些个房都是我们家的房。
0: 够阔啊。
1: 不敢说阔，我们家有外号黄土马家。
0: 哎，什么？
1: 京北你打听黄土马家，那就是我们家。
0: 哦，黄土马家。
1: 哎，
0: 你们家发卖黄土？
1: 不是卖黄土，不卖黄土。
0: 不是黄土马家吗？
1: 不是卖黄土，黄土马家。
0: 怎么个黄土马？
1: 由北京往北说，
0: 嗯，
1: 出了北京往北走，无论走多远，瞧见地是黄土地不是？
0: 是，
1: 只要是黄土地，那就我们家地。
0: 哇，哦，是黄土地，就你们家的？
1: 哎，
0: 这得有多少顷地啊？
1: 顷啊，
0: 啊，
1: 300多里地。
0: 哟，啊，地论里呀？
1: 哎，对了，
0: 不论顷吗？
1: 少了顷，多就论里。
0: 哇，
1: 300多里地，不论走多远，京北的，你瞧那是黄土地，就甭问了，这谁家地啊？甭打听。就是马家，
0: 真是个财主。可是
1: 不敢说财主，
0: 嗯，
1: 来到此地，我们到北京，我要一比，那简直我不称马。
0: 哦哦，
1: 穷人什么也没有，百马不是。
0: 嗯，
1: 在我们老家，不说是守护，多多少少有点糟钱。
0: 哦，就是有钱。
1: 哎，不敢说，不敢说趁钱。
0: 嗯，
1: 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
0: 哇，我这个财主很久了。
1: 哎，对对，多少辈子了。
0: 啊，
1: 那个马超知道吧？
0: 马超
1: 听说过马超吗？
0: 三国有个马孟起，
1: 那什么祖先
0: 哟，
1: 上辈。
0: 这个马寡妇开店的马寡妇是你师父？
2: 别跟你们
0: 啊，你这什么意思啊？
1: 我跟你玩笑吗？
0: 不玩笑。
1: 我跟你玩笑吗？
0: 不玩笑。
1: 这不告诉你马超吗？马超、马孟起那什么祖先吗？
0: 这马寡妇呢？
1: 不知道。
0: 哎，不知道。
1: 同姓各家，那不一世。
0: 这不得姓马吗？
1: 我们上辈就是那个马超、马孟起那什么祖先。您的几时啊有时间呢？
0: 啊，
1: 您可以到京北到顺义县上我们家串个门。
0: 可以啊。
1: 您愿意交我这个朋友吗？
0: 您干嘛这么客气呢？
1: 我很喜欢你们这个艺术人才。
0: 是吗？
1: 我很喜欢这个唱戏的这些位，这个是袁世海他们
0: 啊，
1: 张云溪啊，
0: 干嘛
1: 我都很爱他们的戏剧，爱看他们。
0: 听过吗？
1: 常往我家去唱。
0: 哦，到您家做堂会啊？
1: 哎呀，不敢说叫堂会，咱们是喜爱他们几位的艺术，请到我那儿，请到我那儿，再跟我那儿唱几出戏呀，啊，我再送他们走。
0: 嗯，
1: 谁小彩舞他们唱大鼓的小彩舞
0: 啊？知道。
1: 对了，小彩舞他们这个都往我那儿唱过。
0: 哦，也去过。
1: 哎，对了对了，那个谁，那个史文秀，史文秀，
0: 史文秀，
1: 哎，花小宝嘛，史文秀
0: 啊，
1: 这都往我那儿唱。
0: 嘿，
1: 哎，唱完了给几条，
0: 哦，
1: 送他们走。因为我是喜欢这个艺术，其实我也不会唱。
0: 您再说说，
1: 我也不会唱，我也不会唱。
0: 您等等等，我没听明白这句。
1: 根本现在。
0: 您等等说，我打哪去吧？就那个唱大鼓的，唱完之后临走时候，您怎么着？
1: 送他们走，用汽车把他们送走。
0: 这句我听明白了。一万，您还给点怎么着？给什么？
1: 给几条？
0: 给几条？一子。哦，您那地多。一定是有的是黄瓜，给几条黄瓜。
1: 像话不像话？
0: 嗯，
1: 人家是上我家那儿唱去吗？人家很受辛苦的，我给人几条梨子。
0: 那给什么呀？几条
1: 金子。
0: 金？您听一段大鼓以后就给几条金子呀？
1: 家里有的是啊，那老祖先留的产业，那个
0: 您等等吧，
1: 金砖。
0: 您这鞋可该打包头了，可是 啊，这个开气儿这儿怎么缝上了？哎呦呦，那后掌怎么有了？这鞋后掌上
1: 干啥？
0: 你盖上那后掌没有了，我看见了。
1: 我不讲穿，我不好捯饬
0: 啊，
1: 我不好捯饬。
0: 是啊，
1: 哎，衣贵洁不贵华，衣不熨袍与呼和正而立而不吃者，其有也与？
0: 哦，
1: 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0: 哎啊，这是曾子曰啊！
1: 哎对，
0: 啊，这么大文学人说这么句话，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1: 哎，对
0: 了，啊，这么说您家里有的是钱。
1: 您多少？您往我家看看。
0: 看什么？
1: 您往我家串个门，您瞧瞧。
0: 瞧什么？
1: 您瞧我们家那所住宅。
0: 哦哦，
1: 我们家那所房子。
0: 是啊。
1: 嘿嘿，我们家那所房子，
0: 嗯，
1: 这院墙一面十里地，
0: 哇，
1: 四面四十里地
0: 啊，
1: 城砖上角，钢砖下角，四十围径小多口。我们院里有十八趟马路。
0: 院里有十八趟马路。
1: 哎。
0: 哎呀，
1: 就甭算我们家别处趁那个房产，比各地房产不提，就说我们家这所住宅。我们家这个房子就这院里头十八趟马路，
0: 够大的。
1: 嘿嘿，我们这一家子1896口。
0: 哟，怎么那么些人呢？
1: 多少辈子没分过家。
0: 哦哦，
1: 没分过家。
0: 是，
1: 你瞧瞧马善人花园。
0: 哎，什么
1: 马家花园？
0: 您等着吧，
1: 你要逛完了
0: 我甭逛了。马家花园啊，
1: 听说过吗？
0: 哎，听说过吗？没听说过。此地有什么北海公园、中山公园，那个公园我们看见过，多好啊。
1: 马家花园呢？
0: 没看见过。
1: 你说哪儿好啊？
0: 北海。
1: 哎呀，北海有什么可看的？
0: 那多好啊。
1: 有什么奇花异草，有什么景致啊？
0: 那花草多好。
1: 哎呀，你比马善人花园
0: 怎么样？
1: 没法比了。
0: 哦，
1: 哎，
0: 您有什么特别的吗？要死了是怎么着呢？
1: 你要死，你才要死呢！
0: 不是这么添毛病了吗？说这话手指这么抖了，你说要死？什么毛病这？
1: 你瞧瞧马善人的花园，
0: 怎么着？
1: 奇花异草不算新鲜，
0: 哦、有什么？
1: 四十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不新鲜。
0: 哦，
1: 逛花园逛的什么呀？
0: 什么呀？
1: 瞧的是景致，逛的是玩意儿。
0: 哦，这倒对。
1: 我们家的花园有60多座小白塔。
0: 哦，
1: 小白塔满都能上起人。
0: 哦，这塔，
1: 哎，对喽，最矮最小那塔呀，
0: 啊，
1: 您瞧那苏联展览馆那个楼尖了没有？
0: 啊，
1: 小塔跟那一边高，
0: 嚯，都那么高，
1: 当间有70多座亭子，
0: 啊，
1: 这亭子满都汉白玉的石座，玻璃砖的亭子，
0: 哼，
1: 亭子顶银子包金的，两边的豪路通春满都真金的，翡翠的犄角，猫眼的眼睛，碧玺的尾巴，
0: 啊，
1: 月牙和汉白玉的石桥。河里的金鱼、银鱼、赛个叫驴，那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0: 哎啊！这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啊！哎呀，
1: 玩意儿嘛！
0: 您那个金鱼、银鱼怎么着？
1: 金鱼、银鱼
0: 啊，
1: 见过金鱼吗？
0: 不就那个龙井鱼吗？
1: 啊，金鱼多大个儿？
0: 看过，也就一拃多长吧。
1: 哎，这么大个儿金鱼？
0: 哎，可以了，
1: 3-4寸的金鱼
0: 啊啊！
1: 白给我，我都不要。
0: 哟。
1: 这么大只金鱼啊！
0: 啊，
1: 要那干什么呀？
0: 鱼也就那么大。
1: 我们家那金鱼
0: 啊，
1: 4-5尺，
0: 四
1: 这么大个儿。
0: 哎呦，
1: 金鱼、虎头鱼、望天鱼、蓝绒球鱼、红绒球鱼、花背鱼、花尾鱼，大个儿墨鱼都这么大个儿。墨鱼懂吗？墨鱼，
0: 墨鱼就是黑的，
1: 黑的跟小驴一样。
0: 哎啊！我这鱼跟驴一样。
1: 哎，
0: 嗯，那么大鱼哪儿养活着呀？
1: 鱼缸啊。
0: 我、哦、有鱼缸，
1: 我们家有玻璃砖的
0: 啊。
1: 我家有玻璃砖鱼缸，我出洋留学，我到外国。
0: 哦，
1: 我由外国回来，从德国回来，我带回这个玻璃砖的鱼缸
0: 啊，
1: 好大个了，
0: 有高2-3尺。
1: 2-3尺啊，2-3尺能养4-5尺的大鱼。
0: 有多大？
1: 嗯，多大个儿啊？
0: 啊，
1: 这鱼缸啊，
0: 嗯，
1: 多大个儿？简直这还真没法说了，告诉你吧，
0: 没法说了，
1: 大。
0: 那您这说个比方，我们听了有多大？
1: 由天津到上海去有一个船，叫长城，知道这船吗？
0: 哦，火轮船
1: 啊，
0: 长城万里。
1: 哎，对，那长城
0: 啊，
1: 就那个船
0: 啊，
1: 在我们那个鱼缸里转悠过。
0: 哎啊，火轮船在那鱼缸里转悠啊？
1: 哎，
0: 那怎么进去啊？
1: 就用千斤吧吊进去，到瞧瞧它转一圈用多大时间，就给瞧瞧。
0: 这鱼缸可够大。
1: 嗯。这不算新鲜。
0: 是啊，
1: 不算新鲜。
0: 哦，
1: 我由英国回来时候 带了个丈八条腕，一丈八大条腕，一尺见厚，整块象牙的。
0: 哎啊，丈八的条腕，整块象牙的。
1: 哎，
0: 哎呀，得值多少钱？
1: 嗨，这不算值钱。
0: 是啊，
1: 我由美国回来时候，那美国人送我家一张牛皮。
0: 哦，
1: 这牛皮打开了五里地没疖子。
0: 哎，
1: 长的、
0: 啊、五里地大牛皮没疖子，这牛怎么长的？
1: 你瞧，美国人给吹的。
0: 哎，是啊，我说这么大个牛呢？嗨，
1: 这还不算新鲜，
0: 还有什么？
1: 这不值钱。
0: 哦哦，
1: 瑞士给我送我家那钟表
0: 啊，
1: 桌子摆的座钟，木头的。
0: 嗯，
1: 在桌子上摆的木头钟。
0: 哦，
1: 木头座钟。
0: 是这个钟表外头全是木头的，
1: 外套木头的，这连里头零件完全木头的。
0: 有，
1: 整个大木头钟
0: 啊，
1: 甭上弦，甭过电，老走着，够打点上不打点，钟表门一开，打里出木头人，木头人这么高。这手拿小锣，这手拿锣锤出来，当当一伸手带说话的，两点了。
0: 不，这个钟表带说话的，
1: 你说当初人家怎么制造的？
0: 这玩意儿可真新鲜。
1: 你说够三点钟又出来了。
0: 哦哦，
1: 三点的时候，哎，这钟表门一开，木头人出来拿小锣，当当当，三点了。
0: 您瞧这小人的姿势跟那牛皮影一样的，这是。嗯，这玩意儿可值钱。
1: 怎么样？
0: 好。
1: 要不要？
0: 我不要。
1: 送你。
0: 不成，没地方搁。
1: 哎，别客气，你喜欢要什么，您到我家您拿。
0: 啊，几时去看望您呢？
1: 愿意交我的穷朋友吗？
0: 你干嘛这么客气？
1: 只您不讨厌我。
0: 是是是。
1: 只要不讨厌我。
0: 嗯，什么时候
1: 咱们进屋进屋？
0: 好啊。
1: 您别笑话我。
0: 哎，您这是。
1: 我爱交朋友。
0: 哦。
1: 各行各界都有我的朋友。
0: 好啊。
1: 我简直是虾米海大晕头。
0: 你干嘛这么说呢？
1: 最近呢，有些朋友让我呀少抽几颗烟卷吧，
0: 啊，
1: 拿出些个钱来救济一下啊各区这个各地的灾民呐，困苦吃饭的问题。我说这个不算什么。
0: 哦，
1: 我一天少抽一颗半烟就差不多了吧。
0: 您打算施舍施舍？
1: 不，施舍不是。
0: 怎么着？
1: 这你别，你奉着我，
0: 这不是要施舍吗？
1: 捧我？
0: 怎么？
1: 哦，捧我来？
0: 这不是要施舍吗？
1: 我不敢说。
0: 哦，
1: 咱不敢说是施舍
0: 啊，
1: 施舍咱们不配，咱不趁什么，无奈一样，富家有臭败之肉，贫家无割粟之粮，袍有肥肉，酒有肥马，民有饥色，也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嗯，曾子曰，不能饱汉不知道饿汉饥。
0: 嗨，我这曾子就会说这话。你可了，曾子那个学问怎么净说这个话呢？那么您的意思打算开个粥厂？
1: 开个粥厂，
0: 大伙儿喝点粥。
1: 哎，净喝粥啊，喝英名叫粥厂。
0: 啊，
1: 我开这个粥厂啊，
0: 啊，
1: 马善人的粥厂。
0: 怎么样？
1: 没有粥
0: 哟，
1: 净喝粥啊，吞了吞了喝点，那个饱得了吗？
0: 不喝粥吃什么？
1: 一天三顿饭，
0: 早晨
1: 炸酱面，
0: 中午
1: 啊炖牛肉烙饼，
0: 晚上呢
1: 饺子。
0: 哦，包饺子。
1: 哎，包饺子。
0: 这个姿势，我大伙儿吃这个。
1: 哎，对，露肥肥的牛肉。
0: 哦，
1: 大伙儿一吃，满吃，一点别剩
0: 啊！
1: 我站着看着，我是，哎，哈哈一乐。
0: 乐完了呢，到家吃窝头，是吗？
1: 你看见了？我吃窝头，你瞧，我在哪儿吃窝头？你瞧见了？
0: 听这意思啊，炖牛肉、烙饼，多少人大伙儿那吃，你可不吃，你背手站着还看着。看完了，哈哈哈一乐，乐完了呢，到家吃窝头，是吧？
1: 你管着吗？你管着？
0: 什么叫管着？您说那不像话，炖牛肉您也跟着吃，哈哈一乐，这成？
1: 就为让人家吃，大伙都吃了它，一点别剩，我就痛快了。
0: 那您吃什么呀？炖牛肉您不吃？
1: 你就甭管了。
0: 哎，什么叫甭管了？不像话。那您不吃炖牛肉吗？
1: 我不吃。
0: 哦，不吃牛肉。
1: 牛肉干嘛？什么肉都不吃。
0: 牛
1: 是肉就不吃，
0: 那怎么？
1: 我知道小牛小羊啊，都是一刀就杀死宰死的，我不忍得吃啊。
0: 哦，
1: 月无伤也，是乃人数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抛除也。
0: 嗯，
1: 曾子曰，
0: 别约了，行了行了，再约出来大白话好不了。哎，又曾子曰了，简直是。
1: 哎，对
0: 哦，平常嘛大伙儿净吃这个，
1: 天天怎么吃？
0: 那么结了年了的也吃这个吗？
1: 逢年按节
0: 啊，
1: 还要多给点儿。
0: 哦，一万单舍嘛，
1: 多给他过节过年应用的东西啊。
0: 哦哦，
1: 你乐意过节不乐意啊？
0: 乐意啊。
1: 乐意过年不乐意啊？
0: 乐意啊。
1: 哎呀，贫苦人等没有过节过年的力量，
0: 嗯，
1: 怎么办？我们给他过节过年应用的东西。
0: 哦，去一人给一份吗？
1: 不论大人小孩，
0: 每人给一份，
1: 每人一份。
0: 比方说要到这个五月节，
1: 五月节啊，
0: 嗯，
1: 每一个人呢给50粽子。
0: 哦，50个粽子。
1: 哎，对喽，
0: 2分钱一个的。
1: 2分钱，2分钱的怎么吃啊？2分那么点小粽子，
0: 那多大？
1: 这么大个儿，大粽子。
0: 哦，1尺来的。
1: 哎，每一个粽子里头40个枣。
0: 哟，
1: 40个枣。
0: 您等着吧，有那么大个的粽子吗？
1: 定做的。
0: 哦，定做的。
1: 定做懂不懂啊？
0: 就是专门做的。
1: 咱们家有的是粮食，有的是枣啊。
0: 嗯，
1: 每一个粽子包40个枣，定做，这叫定做的。
0: 哦，粽子
1: 1人50。
0: 还有什么呢？
1: 还给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50个8大杏，2是黄白粽子，2是佛儿粽子，1篓香椿，1篓花椒，10朵玫瑰花，2把菖蒲，2把盖子，1两朱砂，2两雄黄，3张神符，2张文武帕，10块五子饽饽，3挂葫芦，5斤白面，1斤烧酒，1罐米醋，5斤大头鱼，臭了管换。
0: 花，哦，每人给一份啊？
1: 哎，对，不论大人小孩，人头份。
0: 花，
1: 是善吗？
0: 那么要到这个八月节呢？
1: 八月节啊，
0: 嗯，
1: 每人给2个团圆饼。
0: 哦，2个团圆饼，
1: 小的
0: 4两一个，
1: 6斤一个。
0: 六斤一个算小的啊？
1: 哎啊，6斤一个的月饼到我们家那算小的。
0: 哟，那您吃那多大
1: 啊？我们家吃那月饼，30多斤。
0: 哇，
1: 30多斤一个。
0: 哦，
1: 这么大个儿，这么厚，没有馅儿，掰也掰不动，拿榔头砸，
0: 打，打。哦，豆饼啊。
1: 哎，八月节吃那个。
0: 哦，八月节吃豆饼。
1: 谁说豆饼来着？
0: 你这说掰掰不动，先榔头砸，那可不是豆饼吗？
1: 是啊，像豆饼那么大个儿的
0: 什么呀？
1: 月饼。
0: 月，有这么大个的月饼吗？
1: 哎，这么大个儿，定做的。
0: 哦，定做的。
1: 定做懂不懂啊？
0: 啊，就是专门做的。
1: 哎，定做的大个儿月饼，个儿大馅儿好，10遍的。
0: 哎，
1: 吃去吧。
0: 啊，
1: 一个就够。
0: 什么呢？
1: 每人俩。
0: 您等那儿，等那儿。个儿大馅儿好，什么馅儿？
1: 馅儿好。
0: 什么馅儿？
1: 10遍的。
0: 是，哎呀，10遍的呀。哎呀，那馅儿叫10斤的，好吃。10斤，您叫什么？10遍。哎呀，什么叫10遍的呀？那叫10斤的。哎呀，哎呀。
1: 是啊，
0: 啊，
1: 你说是10斤，
0: 对了，
1: 我懂，10斤是10斤的。
0: 嗯，
1: 我们家吃这月饼，这叫10遍的。
0: 什么叫10遍的？
1: 这馅儿叫10遍的。你瞧这么大个月饼，
0: 嗯，
1: 它这个馅儿啊，里头这个馅儿随时变化，你想吃什么它就变什么，
0: 变
1: 得心应手。
0: 哦，
1: 就怕你不说话，你不说话，老是那个馅儿，只你说它就变。哎，这大月饼哎，这么大个儿哎，瞅瞅，掰点尝尝，是不是白糖的？啊，一掰，嘿，白糖，吃吧。一瞧里头露着馅儿，白糖馅儿，吃着吃着吃腻了，嘿，大月饼要枣泥儿的好吃了。再掰看看，一掰完全变枣泥儿。嘿，要是红果馅儿可不错呀，酸甜多好。再掰瞧，哎，红果馅儿，哎呀，南方有野子馅儿，咱们这边怕吃不着。
0: 嗯，
1: 再掰瞧一瞧，嘿，野子馅儿，说什么变什么，得心应手，10遍馅。你要不信，你是孙子。
0: 我信。您刚才一说，我就信了。
1: 有这馅没有啊？
0: 有。
1: 这叫什么月饼？
0: 这叫10遍的月饼。
1: 哪有？
0: 就您马家有。
1: 你怎么知道的？
0: 这不听您说的吗？
1: 哎，那就完了吗？
0: 这不信我还挨骂，你这玩意儿。哦，每人给他们2个团圆饼，
1: 每人给2个，
0: 还有什么？
1: 还给10字来红，10字来白，荤，
0: 嗯，
1: 月饼1斤，素月饼1斤，给鲜果供1糖，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鸭梨，10鼻子，10沙果，10个白梨，半斤葡萄，2斤小枣，1个西瓜，1把鸡冠子花，3坛月宫马1位，高香1封，素辣1对，外有8斤半的河螃蟹，大个团旗，还是活的。
0: 这是螃蟹？
1: 哎，肥。
0: 有这么大个的螃蟹吗？
1: 哎，定做的。
0: 哎啊，这螃蟹是定做的呀？
1: 定捞的。
0: 这定捞的也不像话。
1: 定捞的。
0: 哪儿捞 这么大个螃蟹去？
1: 啊，我们家我们那河里就有，那河里就有的。
0: 有这么大个螃蟹？
1: 当然有了。
0: 哎，这也难怪，他们蛤蟆秧子皮乐的个儿大了，是吧？这玩意儿随便说吧，反正是。这有什么话就年下再说了。
1: 年下干嘛？腊八了。
0: 不是腊八
1: 啊，
0: 腊八喝粥。
1: 嘿，小年下吗？连腊月二三祭灶都有。
0: 是啊。
1: 喝。
0: 那么腊八您舍粥吗？
1: 给熬粥的米料全份啊。
0: 有什么呀？
1: 每人呢给升江米，升黄米，升大麦米，四两菱角米，半升绿豆，半升红豇豆，半升小豆，一斤生栗子，二斤小枣，半斤核桃仁，四两冰花糖，二斤潮白糖，二两玫瑰，二两木须，二两青丝。
2: 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希望您继续锁定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下期同一时间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媳妇儿，
1: 谁谁谁谁谁是谁的，谁谁那是谁呀？
0: 藏不住的秘密，说不出的滋味。
2: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4: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5: 我是景甜。
6: 我是雨轩。
7: 大家好，我是喜乐。
8: 我是曼曼。
9: 大家好，我是亚楠。
10: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2: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2: 早上7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位，唯独这一位才是有意义。半山呢，虽然生活在大山里啊，引来了无数粉丝的向往，但是他从来不鼓励年轻人像他一样。他说，你有这种憧憬是可以的，但是年纪轻轻，错都没有犯够的时候就想过隐居生活，那过不了太久。人啊，应该是自然而然的生活，什么年龄该做什么样的事儿，不要随着社会的潮流人云亦云，只有在经历过繁复的生活体验之后啊，你才能够找到正确的打开世界真相的方式。唐代诗人李白说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句诗放在半山身上就不是千金复来了，而是人生经验和丰富精神的归来。看着现今人们的生活啊，半山不禁回忆起当年他小的时候，觉得城市很大，道路很宽，上学的路很远，白天和夜晚都很长，所有的一切都是新鲜的，哪怕蹲在墙边看一下午蚂蚁，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幸福。但是现在啊，怎么也找不到生命当中的那种纯粹的快乐。也正是如此啊，越来越多的人在繁华的生活当中迷失了自己，而我们每个人仿佛都要经历这个阶段。那么我们还能找回曾经的自己吗？有一次，半山在能见度不足五米的山雾里面开车，大半夜的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见，当时他的内心就充满了恐惧。但是半山心里明白，自己的目的地就在前方，眼前的迷雾也终有散去的时候。这次的旅途呢，开始时是惊心动魄，后来想明白之后啊，半山很享受这个充满着刺激的时刻。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出生的时候都是伴随着未知的人生的，只有清楚自己的方向，才不容易在繁华的世界里面迷失。生命是短暂的，而成长是唯一可以战胜时光的东西。人和人之间拉开差距，真正决定人生价值的时候是在中年。中年是一个人的觉醒期，每个人都会在这个时期转过头来重新的面对自己。人到中年啊，一些真相似乎也从四面八方而来，人们开始发现了，哎，世界不是自己以为的世界，生活也不是自己想象的生活，婚姻也在时间的字典里面重新定义，就连自己也渐渐从熟悉变得陌生。人到中年之所以产生迷茫，是因为啊，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人们在理想和现实中挣扎，在疲惫和变老中恐慌，在孤独和焦虑中彷徨，此时身边的一切似乎都与自己想象的样子大相径庭，慢慢的从废墟中找到了那个清晰的自己。以前的半山总是戴着面具生活的，过去他以为面具只是戴在脸上，等觉醒之后才知道，面具从一开始就戴在了心里。在大山深处生活之后啊，半山逐渐感受到了所谓的面具，就是一个念头和被念头支配的行为。半山经常发现，他心中出现的第一个念头大部分都是错误的，是戴着面具的心根据以往的惯性做出来的决定，这是他几十年时间积累下来的思维习惯。这种习惯呢，成了固化思维，并不好改。于是啊，他开始有意识地否定第一念头，并且在这之后去寻找第二念头。哎，值得高兴的是，当他用第二念头去做判断和决定的时候，总让他感觉到快乐。在闲暇之余啊，半山对曾经的第一念头做过分析和研究，他发现第一念头是自己受过去的经验、知识和观点等因素影响的一个惯性反应，它就是一个壳，也就是所谓的面具。在半山刚发现这一点的时候，他会感到羞愧，哎，甚至痛苦，他觉得自己怎么能够那么虚伪贪心呢？每次在懊悔当中，他都会问自己这些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些问题，让他逐渐撕开面具，展示出了真实的想法。半山说呀，撕掉面具并不容易，他是在一次次察觉念头中寻找智慧，并且从第一念头到第二念头，第三、第四、第五，甚至八、九、十个念头里面才能够看见真相。毕竟啊，戴了几十年的面具了，他已经长进骨子里了。半山平静地面对第一个念头，看着他一遍遍的来去，做到一次又一次的释然，哪怕是发现不了其中的智慧，但内心呢
也是充满了

0: 喜悦和感恩。半山在觉醒之后才真正的爱上了这个不好不坏的世界。不好不坏是人们生活的基础，就跟大自然一样，我们不能说这棵大树是好的，那株小花是坏的。哎，有一天啊，半山发现他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自己的缺点，于是呢，他决定出门走走，换一下心情。走着走着，当他抬头看到对面的大山和山顶的云雾时，他感受到了大自然对待万物的认真，他能体会到每一缕阳光和微风都不曾被辜负，无论是山川河流还是草木花朵，每个细节都是大自然精心的雕塑，自然万物和谐生长。半山也终于发现了，接受缺点就是战胜缺点。当他完整的接受了他们之后啊，才发现根本就没有那些所谓的缺点了。原来人生其实就是一场骗局，没有界限分明的好与坏，也没有棱角分明的优缺点。狮子吃掉羚羊是好还是坏呢？是善还是恶呢？当我们不带好与坏的眼光去看待世界的时候，那么你又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真实的世界呢？承认并且接纳世界的不好也不坏，才算是真正的摆对了自己的位置，也更容易学会豁达和宽容。想和世界和谐相处，认识自我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做自己。人生本就是一段认识自己的旅程嘛，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认识自己的过程和手段。人到中年，只有开始向内审视自己的时候，才可能拥有智慧，领悟当下，并且拥有活在当下的机缘。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什么是精神圆满，从而生出智慧，与世界和解。与大山对话，与文集生活无法逃。
1: 所幸的是

喝不下原味酸奶，可以在其中添加一些天然水果，或者选择添加了代糖的无糖酸奶。在选购的时候，主要看包装上的营养成分表，牛奶选择蛋白质含量在每100克 2.8 克以上的产品，酸奶选择蛋白质含量在每100克 2.3 克以上的产品。尤其要擦亮眼睛，注意避开乳饮料的坑，如酸酸乳、乳酸菌饮料等等。食用时间一般是在晚饭后，但睡前一小时就不建议再吃东西了。坚果和种人类推荐指数是5颗星。这个大家族呢，包括榛子、开心果、瓜子儿、花生、松子、豌豆、毛豆、蚕豆等等，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多种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素。维生素 E 对于晒伤的预防以及机体的抗氧化都是很有效的。缺乏时，细胞会出现类似于组织衰老时的脂褐质。虽然如此，但这个大家族的油脂含量太高，所以建议大家每天不能多吃，即不超过自己的手能握住的一把的量，否则容易长胖。自古以来的零食都少不了各类水果干，如葡萄干、桂圆干、柿饼、甘枣、无花果干、苹果干等，味道甜美，还富含抗氧化成分、膳食纤维和矿物质，能让人们感受到天然食品的美好。但是水果干也存在一定的健康隐患，如含糖量高，有些水果干脂肪含量高，这些假水果营养价值低。有些不良商家在制作这类果干的时候，会掺入一些不新鲜的或轻腐败的水果，为了掩盖真相，会添加香精、合成色素等添加剂，使之外表鲜亮，香味浓郁，所以选购时要避开这类产品。此外，高糖的特点我们也不能忽视，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多选择新鲜蔬果来食用，安全又健康。上午或下午饥饿的时候，补充血糖，同时增加饱腹感，每天最好吃三种以上水果。剩下所有没有提到的零食都是建议大家能不吃就不吃的，包括薯片、糖果、炸鸡等高糖高盐高脂肪食品，火腿肠、鸭脖、鸡翅、豆干等深加工食品，麻花、曲奇饼干、蛋糕等高糖高淀粉食品。健康这件事儿就是需要高度自律，就像是肉眼可见的肌肉和体态美都是靠汗水换来的一样，身体的健康也是我们一口口吃出来的。希望每个姑娘都能够多吃健康零食，偶尔吃或不吃垃圾零食，拥有健康的身体和美丽的好身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
1: 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护肤一直是老生常谈的话题，而谈到如何更好的护肤却难倒了不少姑娘。尤其当大家对护肤有了越来越高的追求，现在呢，我们在网上经常能够看到一个风很大的概念，以油养肤。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聊一聊油肤法到底科不科学。很多人啊，光听到油这个字就已经退避三舍了，和油相关总是让人想到油腻、闷痘、长闭口。以油养肤，简单来说呢，就是在护肤步骤当中加入精油类产品来达到养肤护肤的目的。它可以用在水类产品之后，也可以混合在精华、面霜、粉底中使用。那么我们的皮肤到底需不需要养？答案是肯定的，不然护肤的意义是什么呢？但什么情况下才需要养？如何避免对皮肤造成二次伤害才是更重要的。首先，我们的皮肤表面本身是有一层天然屏障的，它由角质细胞、细胞间脂质和皮脂膜组成。角质细胞会随着新陈代谢脱落、新生，形成健康的皮肤代谢节奏。细胞间脂质用来填满角质细胞间的缝隙，主要成分是神经酰胺，可以加固皮肤的屏障结构。皮脂腺通过分泌油脂和汗液混合后形成一层皮脂膜，它可以阻止皮肤水分的流失，妥妥的保湿担当。太过理论的东西搞不懂啊也没关系，总之皮肤屏障就像是一道城墙一样，抵御着外部有害物质的侵袭，并且呢可以锁住皮肤的水分。

部分情况下有了城墙的守护，皮肤都会保持健康状态。但是当皮脂腺分泌的油脂较少的时候，皮肤就会干燥，从而引发皮肤变干、泛红、粗糙、脱皮、怎么补水都没有用等情况。这就是屏障受损的表现。而以油养肤，正是通过在皮肤表面涂抹和皮脂膜中相似的油脂，来增加皮肤的油脂量，从而达到修复皮肤屏障、保湿的功效。有了以油养肤这个概念之后，油肤法也随之火了起来。相信大家都刷到过美妆博主油肤的教程视频，不知道是博主们的皮肤本来就好，还是效果显著。做完油肤的皮肤的确是光滑透亮的，但什么东西风大了，就仿佛暗藏着商业套路，让人不得不提防。当皮脂腺分泌油脂过少，或者皮肤屏障受损，导致皮肤干燥、脱皮、缺水的时候，油肤法一定是有些作用的。但如果有人对你说，油肤可以美白、去皱、缩毛孔，那他一定是在瞎掰。那么我们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护肤油呢？干皮的朋友可以使用一些高油酸的植物油，例如甜杏仁油、荷荷巴油、鳄梨油、山茶花籽油等和富含亚麻酸的植物油，例如玫瑰籽油、小麦胚芽油、沙棘油、月见草油等等。关于油痘肌能不能用护肤油这一点是有不少争议的。其实对于油痘肌，可以使用一些长链不饱和脂肪酸，不但不会加重痘痘，还很稳定，不容易氧化，并且可能因为替换了部分细菌喜欢的油脂而改善炎症，例如红花籽油、葡萄籽油、亚麻籽油等等。而且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护肤油，只不过每一款护肤油的成分质地不同，肤感也不同。夏季呢，大家可以选择更清爽、肤感更轻盈的油类产品，使用起来舒服，才能够坚持用下去，达到想要的效果。而秋冬季节，皮肤呢是易干燥缺水的，可以选择渗透性更强、粘稠度更高的精油。选择适合自己的护肤油是很重要的，选择与皮脂膜成分相似的护肤油更容易被皮肤吸收，否则很难和本身的皮脂融合，反而可能会封闭皮肤。用之前呢，在手心微微搓热，微热的温度是有助于皮肤的吸收的，避免用油过量，再好的东西也不能贪杯。正常护肤油的使用量就是一次4-5滴左右，不需要过多。秋冬季节混合在面霜里，可以起到更好的滋润作用，混合在粉底液当中，也能让底妆更贴合。好了，听到这里，以油养肤到底科不科学，能不能用，相信大家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总结来说，干皮、混干皮可以多用，混油皮可以适当涂抹在干燥区域，油皮、痘肌谨慎用，选择适合自己的，用量不要太多。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零食也能吃出健康，以及网上流行的油肤法到底科不科学。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早上八点，
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